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27.5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30.4公里安坑入口一上去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还有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尊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东向16.7公里。在崇德路段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元呐、啊，你给我放开啦，我要来赛车，我送你回去啦。
1: 阿峰啊，你啉烧酒搁敢开车，我是不敢坐哦。
0: 哎，不要紧啦，我刚才啉一丝丝尔尔啦，无问题啦。
1: 阿峰啊，你是袂记得你顶个啉烧酒赛车，险险啊弄着人，那真发大哦，连经济汽车证保险的保险费拢爱加收呢。
0: 啊，对哦，安尼无好，啉酒赛车吼真无好啦。
1: 嘿，
0: 行。咱来去坐计程车，我请你啦。
2: 提醒你，赛车上路嘛要注意安全。若是饮酒赛车，唔那爱罚钱。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费嘛会增加，一届增加3600块，两届就增加7200块，加费无上限。饮酒唔通赛车，若是要赛车就唔通饮烧酒，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on my way.
1: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郭敬维来告诉我们。敬维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台北地区台二线西行2-0公里，淡水中正东路民权路往台北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13-12公里，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4-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向21-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向27-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1-0公里，泰山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7公里，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0-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向8-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公里，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公里，凤山路段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在施工方面，台61线南下127-134公里，苑里至大甲路段5月19日早上8点至5月21日晚上11点，封闭南下车道进行路面施工，南下车辆请至苑里匝道汇出，改平面道路，再接大角路口匝道重新驶为台61线南下。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杜家家请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敬伟，谢谢，拜拜。好，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林口 A 入口匝道发生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一北上林口 A 入口发生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在北上的65公里平镇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类似轮胎皮之类的东西。在国二西向的11公里南桃园路段呢，这边有掉落塑胶的罐子。

来自思卫所演唱的《反拍女孩》。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14.7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中央分隔岛这边，有个告示牌有一点倾斜的情况，会往这个内侧倾斜哦。那在国一北上59.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国一北上林口 A 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以及在国一北上65公里平镇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国道一号高架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持续车多。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17.7公里福德隧道还是车多哈，那主要是因为呢先前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所影响到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的车流还在消化跟疏解。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的377到375公里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二往西11公里在南桃园路段有散落很多的塑胶罐子。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梁文音所演唱的《咬人猫》。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杰克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班这个尖峰时段的部分路段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提醒驾驶朋友们车多路段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目前在北部地区国道要南下，过了乌鲁交流道，从这个西子地磅站一路到西子系统路段以及西子端到东湖路段的，目前是车多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呢，圆山交流道出口前呢，从21公里开始就会降速的情形。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出口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呢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林口交流道出口呢，目前还是有排队的车阵的，提醒要下林口出口，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了机场系统，一路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内坜交流道上来到中坜转接道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南呢，平镇系统到优势交流道出口，由于受到优势出口车多回堵影响呢，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靠近杨梅交流道，一路到这个杨梅休息站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目前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这一路要过了这个杨梅休息站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往上提升。南下过了这个湖口服务区，从下坡路段89公里开始，一路到竹北交流道以及竹北交道上来呢，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出口前101公里开始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园区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北呢，新竹交道上来到竹北交道出口呢，也是受到竹北车多影响呢，车行速度呢就是维持在这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呢，中坜交流道前呢，从这个63公里开始，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呢，目前车多的，尤其中坜入口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稍早在国道1号北上59.8公里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不过这车流呢还在疏解当中，要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一定要请您多发挥耐心了。北上过的桃园交流道，从上坡路段一路到林口交流道 B 出口呢，目前流量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这个上高架的车流目前已经回堵到高工局入口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从高工局入口要回入主线的时候呢，要请您特别留意。往北呢，过了这五股交流道，从30公里呢就开始要有降速的情形了，一路呢要过了圆山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才会往上提升。北上目前内湖交流道出口以及东湖交流道出口呢，都是有排队的车阵。高架南下堤顶交流道出口呢是车多的。往南呢，目前杨梅端出口已经会堵主线有3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呢，这个车多路段呢，一定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前呢，一路到这个下塔悠路段呢，目前的车辆是相当大的，尤其五股转接道路段呢，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的。国道二号目前呢，西向呢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是车多的。国道三号南下，从这南港交道上来呢，一路到福德隧道入口呢，目前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主要是受到稍早这国三南下11.4公里这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

0: 开出了，不过这个车流都还在疏解当中。往南呢，目前安坑到中和路段呢，车行速度也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莺歌系统之后，一路到这个埔顶隧道前呢，目前是车多的。南下呢，这个宝山交道出口呢，目前也回堵到宝山休息站了。提醒从宝山休息站要汇入主线的驾驶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要请特别留意。北上目前捷东到新竹系统出口的外侧车道，以及往北过的新竹系统到宝山交道出口呢，是车多的情形。往北呢，从树林一路到土城路段呢，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土城交道出口以及综合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北过的土城交流道靠近这个指标39公里呢，就还要降速的情形的。一路到综合隧道入口呢，车行都是不到40公里的。往北呢，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呢，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的。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31.1公里这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新驾驶朋友呢，经过车多路段呢，一定要呢注意车前动态，要小心驾驶。往北呢，从这个木栅交道上来到福德隧道入口呢，目前也都是出现车多的状况。国三甲从深坑到万方交道出口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国道5号目前南下呢，从头城到这个苏澳路段呢，外侧是有移动性的清障，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请特别留意这施工人员的安全了。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1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国道3号目前北上呢，中投到乌日路段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快官交道出口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只要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过了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陆竹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陆竹交道路段呢，车行速度呢都会降到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瑞龙路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出口呢，目前是车多，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冈山到高科路段呢，目前呢也都是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了，车行速度也都是只能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国道8号目前呢，这个东向呢新吉到台南系统路段是车多的，不过车行速度呢已经可以来到这个60到70公里了。国道10号目前呢，西向过了仁武交流道到顶金系统出口，以及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路段呢，目前是车多，车行速度也是大致维持在这40到50公里左右。东向左营段过来往顶金系统的车行速度就会降到40公里以下了。提醒驾驶朋友呢，从国道10号呢，双向要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
0: 谢谢您，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呢，台64线的双向板桥到中和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目前车多，以及在台74线西向的25公里太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故障，还没摆警告的标示。台66线双向从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进行施工。在台61线北上，从芦竹到林口路段也是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你在开车的时候呢，有系好安全带吧？哦，那因为呢，在车辆行驶在高速公路发生的事故的话呢，没有系安全带的潜在风险是非常非常的高。那从一些相关的数据，那撞击的实验当中也了解到说，没有系安全带的驾驶人，在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呢，会因为惯性的原理，把人体呢往前推挤，向前向上都有可能。那前胸呢也会撞到这个方向盘，那前额的话呢也会撞到挡风玻璃受到伤害哦。因此呢，在这个上国道还是说平面道路的话呢，都一定要系好安全带，才能多一层的安全保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今天表示，有一名美国人确诊，同时宣布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进行筛检，并暂停疫情地区的签证服务。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疾管署也将这两国的与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二级警示。记者尤纯报道。
2: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八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3: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2: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50%，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景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警政署日前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防堵黑帮渗透公庙以及借由宗教活动从事不法，共查获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全力维护治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结合中彰投云加6县市警局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针对黑帮介入公庙、镇头及宗教活动暴力案件展开联防查缉。刑事局反黑科股长张哲勋表示，专案期间共扫荡帮派围事及活动处所705处，其中台中查获以镇头名义吸收青少年的犯罪组织8人到案，彰化持续追查大甲妈绕境妨害公务暴力案，查缉陈姓犯嫌等7人。云林则窃获涉嫌聚众伤害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案，共23人，
5: 共查缉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54万1000元。专案期间呢，我们是特别聚焦在暴力犯罪集团，以及涉及宗教民俗活动暴力事件的犯罪组织，共动员警力2011人，强力查缉相关的不法犯罪集团。
4: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跨辖区整合情资，全面断绝帮派金流与依附据点，严防黑帮渗透宗教民俗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30岁的上班族因为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申请卫福部的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医院的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与工作平衡。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7: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卫福部的1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只要符合这个年龄层都可以有3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师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6: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

0: 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者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2: 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8: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20.5公里圆山路段前的路间抛锚小客车，在国道3号北上351.4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外线车道大型的轮胎皮掉落，还有呢，在国道3号北上352公里在外线车道有一个很长的东西掉落的现场。那再来是台68线呢，东向的竹科出口目前车多，台74线西向25公里太原路段外侧有小客车抛锚。散落物的话呢，在台61线南下142.5大安到清水方向啊，车道中间有散落东西。那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台这个是国道一号啊，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入口匝道事故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的内坜出口要往中坜方向两台车的追撞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品冠所演唱的歌声《年少时代》。8:44，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378到379，准备进入中寮隧道前内线车道地盘改良作业进行。国三北上接国八往东的交汇处呢，有一个轮胎皮。国三北上411.4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站外线车道塑胶拦子掉落。国道三号南下321.8，刚过东山服务区内侧车道有麻布袋掉落，以及呢在南下的竹山路段呢，三个车道通通都有掉落轮胎皮。那小客车呢停放在国一南下20.5公里圆山路段前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在现场。那有一只受伤的猫咪啊，这边是在国一南下34.6公里，刚过高工局路段路间有猫咪在现场。在国道三号的施工工程，在北上的377到375公里中寮路。

不断外侧桥梁的检测作业，南下的292到294公里蓝潭隧道内侧进行清洗的作业工程。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来自言情绪所演唱的《要定你》。好，目前呢，在台八十八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及国一往北，目前都车多。再来是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呢，这边是在北上接国八往东的交汇处掉落的轮胎皮获得解决，国三北上的 328.5 啊，这边掉落的地垫哈，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呢，这边在北上的274到272公里古坑路段内侧中间车道路面的整修作业进行，那麻布袋呢？

来自831演唱的歌曲《最疯狂的艺术家》。好，目前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 188.8 到 190.5 公里内侧进行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274到272公里古坑路段内侧中间车道也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北上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外侧设备的保养作业进行，国三北上411.4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站外线车道塑胶筒子，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内侧车道地盘的改良作业进行当中。再来台88往东，这边是从凤山到五甲系统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而在台61线南下的262.5公里刚过东十一路段内侧车道整幕掉落了。好，再来看到说在国一南下 20.5 公里靠近圆山路段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4双向从中和到板桥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所以说大家在早上的上班尖峰时刻行车的话呢，务必要注意安全，保持耐心。好，那目前呢也看到路网图的部分呢，目前车多情形在北部地区，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圆山目前都车多，那高架的话呢，更加的拥塞了，在下塔悠路段前这边都是拥挤的情形。那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整段的话呢，时速目前40公里，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目前的行驶速度也是

偏慢的，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在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安坑新店车流量是非常的大，国道三甲的西向从万方到台北端速度也大概只有40公里。中部地区在台74线呢，东向从大里二到草湖目前车多，还在南部地区的话呢，在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好南下哦，从高科到冈山目前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国道10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也是车多排队。好，那在9点钟之前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明先生所演唱的《去飞翔》。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
4: 开启新的一天。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都在10到30公里。五幺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秀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411.4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站的外线掉落塑胶栏，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闸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62.5公里，在东石路段的内线掉落枕木，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九零蔡依林所演唱的《红衣女孩》。9:07，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04.7公里，刚过麻豆交流道内线车道不勾绳掉落的现场，在南下的188.8到190.5啊，在王田交流道的分离桥内侧施工。国道三号的话呢，好，这边是排除消息，之前在北上411.4公里外侧掉落的东西，现在排除了。而现在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滨海出口槽化线这边，拖板车故障停放在现场。台74线东向30到35公里，要往雾峰，从大里到草湖的这个地方，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那再来掉落物的话呢，台61线南下262.5东石路段内线车道枕木掉落的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1: 打击犯罪不分昼夜，治安最前线，即刻上线。
0: 好，进行今天的治安最前线单元。好，那今天呢要来谈这个所谓的性别暴力，而且是现在非常重要的议题哦。那到底呢性别暴力还有包含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吗？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警专刑事科吴启安主任。主任你好。
2: Jacky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那这个性别暴力呢其实一直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议题啊。不过呢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数位网络当中也会有这些问题存在，是不是？
2: 是，没有错。什么叫做数位性别暴力，这个部分要先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
0: 是、
2: 哦、那其实在依据我们的 CEDAW 公约，就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里面的一般性意见，它有对这个数位性别暴力做了一个解释。
0: 嗯，
2: 也就是说你透过网络或者是数位的方式，然后重点在是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
0: 嗯，
2: 你说你的方法是利用网络或数位，那你的基础是性别暴力。比如说以他这个性或性别的部分对他人施加一些不当的一些身体啊、心理啊这些不当的一些威胁啊、压力啊、痛苦啊等等这些，那用数位的方式来实施，那就叫做数位性别暴力。
0: 嗯，了解。所以说它是透过网络、或者是说数位的方式，然后基于这个性别暴力的一个行为就对了。
2: 是，所以它会发展出有很多很多的太阳嘛。
0: 嗯嗯。

0: 当然清楚说网络跟踪嘛，
1: 嗯，
0: 或者是你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他恶意的去散布一些跟个人有关的性跟性别有关的私密的资料，裸照啊等等这一些，或是用网络来实施这些性骚扰啊，还是有一些基于性别贬义或仇恨的这些言论或行为等等，这些都算是一种数位性别暴力。
1: 哦，所以说性别暴力哈，数位性别暴力有很多种的态样啦。
0: 对，没有错。对
1: ，OK。那像是那个我们看到的什么人肉搜索等等的，这些类似也是有这种，对不对？
0: 那个其实也都是，好，比如说人肉搜索，或者是你去涉及一些人口贩运的招募或引诱啊，等等这一些哈，大家把人家找去，然后做一些不当的一些行为，那这个也都算是，或是入侵他人的这些资料。资料库里面去把人家一些私密的东西把它窃取出来，或伪造变造等等，这些也都算是。
1: 哦，了解。所以说讲到这个一些私密的资料呢，最近好像也是有很多让社会大众关心的一些数位跟网络性别暴力的事件，对不
0: 对？
1: 对，
0: 没有错。所以我们之前大概谈了很多是有关于比如说数位性骚扰，我们利用手机啊、LINE啊、社群软体传了很多不当的讯息，这算是数位性骚扰。那现在最近有一段时间，在一些医美诊所里面有一些隐藏式摄影机的这些部分，那就是不当的一些去收集个人性私密的一些影像跟资料。
1: 是，
0: 好，那我们之前有讨论到一些家暴的议题，恐怖情人或者是不当的一些相对人，那用这种定位器啊，或去对他人的一些行踪做一些跟踪骚扰，或是把人的一些私密影像把它录下来之后不当的运用啊、流传、威胁，这个也是。
1: 嗯哼哼，
0: 对。那其实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嘛，国家公园里面有人晚上做了一些比较不好的行为，结果现在网友竟然在网络上要去找那位女主角是谁
1: 啊？
0: 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性别暴力，数位性别暴力。
1: 对对
0: 对，好。那比较最近比较常见的是，有那种国中学龄的男同学，那可能他不当的运用一些网站，结果就被那些不知名的网友实施性勒索，因为他们说网恋啊、网爱啊，他的私密照就被截取了，就拿来作为性勒索的对象。那还有一种是，比如说以前有那些女性的民意代表，那对于一些公共议题的发言啊，让大家不满，于是你就上面呢留言啊，说了一些不当的话，做了一当不当的一些性别上的攻击。这个都算是数位性别暴力。
1: 哦，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说数位性别暴力呢，在这么多的一些社会事件当中都是有出现，就是我们都会发现说，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出现数位性别暴力。
0: 没有错，所以这是犯罪行为嘛。
1: 对啊，
0: 那犯罪行为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的一个状态，不过因为现在随着数位网络的这些资讯越来越发达，所以感觉上那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时空啊。就会从另外一种这个环境里面出现，所以我们大家很清楚啊，数位诈欺啊，对不对？大家都很担心你的这个钱被诈欺的。但是从一开始最早，我们在这些不当的网络应用上，从一开始有一些公然侮辱，他们一些不当的一些留言，然后慢慢发展出一些网络的霸凌。之前不是有一些学生因为网络霸凌这个情况，然后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大家很清楚的诈欺，那到现在的这些性别暴力，那这些都是因为他把犯罪行为变成到另外一个载体当中来出现。对，那所以如果说是性别暴力，我觉得它主要的根源还是在于你个人的性别偏见。那因为你自己个人有性别偏见呢，那你要做这些不当的事，那你使用的方式就是在数位网络空间上面来处理啊，运用它的匿名性来尽量去做这些不当的事，那这个就叫做一种数位性别暴力。
1: 是，所以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性别暴力呢，它从原本的实体呢，就是也会延伸到说在网络世界当中也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0: 是，没有错。
1: OK，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于数位性别暴力有采取什么样的防治措施吗？
0: 国家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是高度的重视，所以我们不断的去增修法律，因为它发展的速度很快。所以之前我们有一些性影像释法，比如说把刑法里面的相关的一些规范做了一些修正，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性骚扰防治法还有跟踪骚扰防治法等，这些都针对数位性别暴力有一些相关的处理。那另外呢，我们也在这些不当的影像上传之后呢，我们有一个性影像处理中心，能够赶快针对这些不当的讯息或影音啊，及时把它下架或把它强制封网。那当然警政单位也去加强各项的查缉能量，针对这些加密货币的金流啊、IP 啊，去加强的做一些查缉。我们希望从最这个源头的部分来做一些扫荡跟起诉， 以避免这些数位性别暴力的样子。

0: 它越来越严重。
1: 嗯嗯嗯，好，就是说对于这些数位性别暴力呢，有采取这些相关的防治措施。
0: 对，
1: 而且 OK， 那就以这个数位性别暴力而言的话呢，要如何避免成为受害者呢？
0: 是，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哦，因为个人的性影像哦，它现在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甚至是一种货币化的东西。
1: 嗯，
0: 哦，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谨慎跟小心。
1: 嗯，
0: 有时候你说啊，这是我们两个人私底下的互动，比如说我们，
1: 哦，觉得是一个记录啊，哦，
0: 对啊，处理了那个案件就是两个是情侣嘛，
1: 嗯，
0: 那情投意合的时候拍了一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一旦两个人关系生恶之后，
1: 嗯，
0: 那被上传了，
1: 哦，
0: 那造成的这个后果就是非常的严重，这样子，
1: 真的，
0: 对，
1: 哦，
0: 所以自己不要去，要拍摄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跟保存。
1: 嗯 嗯， 嗯，
0: 啊，那另外如果到一些公共场所，我们可能要自我警醒，
1: 嗯，
0: 啊，随时保持敏锐，比如说那个厕所里面的那个杂物太多的，你就要特别小心，
1: 哦，
0: 不应该出现的东西出现在那个地方，哦，你要特别谨慎去看一下。那我觉得场所主人你要负起责任，
1: 嗯，
0: 哦，要把这些随时的空间保持一些安全。
1: 嗯，
0: 哦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它一旦我刚才说不管是自己拍或被拍，
1: 嗯，
0: 这些影像都容易被拿来作为不当的交易。
1: 嗯，
0: 哦，这些受害者很不堪的这些私密影像变成有一些价格的标签用来做交易。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就尽量不要去拍摄，
1: 哦
0: 啊，最好不要留存，哦，
1: 对对对，
0: 也不要去分享。我常讲说爱不用靠密码证明。
1: 对，
0: 对，哦，我爱你，所以我把我们的，所以个人还是保有一些私领域的一些自主权嘛，哦，你不用把账号密码全部都交出去嘛。
1: 对啊，对啊，所以说两个人呢真心的交往，并不用用说这种私
0: 密
1: 照来
0: 交
1: 换
0: 彼此的真心，哦，我觉得这个都是有问题。
1: 没错，没错。
0: 对啊，如果说一旦不小啊，有发现哦，不幸发现你的这些不当的影像在网络上面流传，
1: 嗯
0: 哦，第一个要保持冷静，赶快截图，
1: 嗯嗯，
0: 啊，截图收集证据，这是很重要的，好，哦，把网页 IP 等等记下来，然后要寻求协助。
1: 嗯，
0: 有时候我们发现哦，个人在这个状态底下他会非常的慌乱，不敢跟人家说。那当你一个人在这种状态底下，
1: 哦，
0: 你就会非常的焦虑，哦，所以我们希望要寻求协助，找你可以信任的家人或师长来，
1: 嗯，
0: 或来向警察局单位来报案。
1: 嗯，
0: 然后刚才有说过有一个性影像处理中心，让他快速的来把它下架或封网。
1: 嗯嗯嗯，没有错，哦，
0: 是。
1: 好，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网络的使用当中要如何避免成为加害人还是说帮助者呢？
0: 像刚才我说那个国家公园那个事情，那有的人就会想啊，我来找找看那个女主角是谁，
1: 哦，
0: 我觉得就是说不点阅啦，
1: 嗯，
0: 不转传，也不要去下载，不要去留言，哦，那再来是对一些人的部分，哦，不要有一些污蔑的一些行为出现，哦
1: 嗯，
0: 那这个都会变成是一个帮凶，
1: 哦，对，
0: 哦，
1: 不要以为说我只是使用而已，啊，我只是看或怎么样的，我们怎么会是帮凶呢？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些行为都是变成加害人之一，
0: 对啊，所以你其实有时候加害者跟帮凶之间就是一条线的距离，
1: 真的
0: 同理心嘛，我们都希望不认我们认识的朋友家人不希望变成被害者，
1: 是啊，
0: 那你用这种方式去看待自己的行为，你就会说哦，原来这条底线这是不对的，哦，不要去点阅转传，
1: 嗯，
0: 等等那一些事情，
1: 嗯，没有错，哦，OK， 好，那最后呢这个部分还有什么要来跟大家做提醒的吗？
0: 再一次的提醒，有关于私密影像最好就是不要拍摄，不要留存，不要分享，哦，那当然我们身为其他的人也不要去点阅转传，不下载，不留言，不污蔑，很重要是不要去购买，
1: 嗯，
0: 那希望如果大家有发现这些不当的影像的时候，多多运用一些检举的方式，我们就可以透过性影像中心来做一些处理，那大家一起来共同守护彼此生活空间的安全。
1: 是，好，那我们今天就再次谢谢了吴启安主任呢，哈，告诉大家说其实最近的这些在新闻当中看到的案件其实都是数位性别暴力的太阳之一啦，哈，所以说大家可以发现说其实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谨慎了。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吴主任，谢谢你。
0: 是，谢谢 Jacky， 谢谢听众朋友。
1: 好，谢谢主任，
0: 谢谢，
1: 嗯，
0: 拜
1: 拜。好，9:19，排除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北上411.4公里外线车道掉落的塑胶篮子排除，国一南下20.5公里抛锚小客车排除，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滨海出口槽化线这边停放的拖板车排除，那最后是在台74线东向30到35公里车多情形都已经疏解了。那掉落物的话呢，这边是在台61线南下262.5公里东石路段内线车道整木掉落，国道一号在南下304.7刚过麻豆交流道内线车道不勾绳，在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封闭施工，台66双向0.1到2.6公里哦，这边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进行工程。

沙朗嘿，这首歌曲来自迪克牛仔。9:24，好，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34.5公里中和隧道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国道3号南下34.5公里中和隧道内侧三台车事故。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跟土城一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在国一南下304.7过了麻豆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不勾绳掉落在现场。再来看到说，在国道5号啊，北上的苏澳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现在看到路网图呢，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在三重到台北圆山路段，目前都是车多的。高架的话呢，下塔悠路段前这边的速度还是非常的慢哦，都已经快要9:30了，但是现场的车流速度还是非常缓慢的情形。好，那在北上的，尤其是在北上的26.1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好，请大家先循序渐进，小心通行。那北上的18.8公里的出口呢，目前也是车多回堵。

好，再补充呢，这边车多情形，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车流都是非常多的情况。在新闻时间之前呢，听到这首歌曲 Love the World 是来自 Perfume 所演唱的歌声。

0: 人枪击案，造成三人身亡。两名涉案的青少年枪手随后被发现死在车内，疑似是死于自枪。此案包括凶嫌在内，合计有五人死亡。加州警方目前正朝仇恨犯罪方向调查，美国总统川普也下令将严密追查这起事件。为了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1: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三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2: 规划在今年的六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三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现他对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1: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德州扑克馆，才刚开业2天，就因为噪音被邻居检举。警方确认相关事证后，依法将林姓负责人、4名员工以及9名赌客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接获民众投诉，辖内新芝三路某大楼一处民宅，每到深夜常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住户不得安宁。警方火速前往该处查查，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二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4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9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4: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警裁处。
3: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警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东县政府推出造句行动奖励计划，以在地参与、青年赋权、跨域协力为核心精神，分为两大类型，每案最高补助30万元。记者王一芬报道。
5: 地方改变来自于每个人参与与行动，无论是文化传承、生态关怀或社区议题，只要踏出第一步，有机会累积改变的力量。期盼更多在地行动者从一句话的想法出发，发展具体行动，凝聚社群力量。文化处艺文推广科承办人陈义晴说，
6: 计划分成两大类，一个是生活行动组，那最高可以补助10万元，鼓励个人或团队从生活观察出发，提出小型实践行动。那第二个计划则是跨域共创组，每案最高补助30万元，那鼓励立案团队串联至少一个合作单位，透过跨领域合作资源整合，扩大行动影响力。
5: 台湾文化处指出，计划鼓励参与者转为行动发起者，建立在地行动网络，欢迎大家踊跃提案，从造句出发，透过行动造句为台东带来长远且正向的改变。详情可上文化处官网、台东艺文平台补助专区，或洽询文化处艺文推广科。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 南部地区23到

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京广州好。
1: 9:37，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5公里，从大华系统到基隆端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在南下的南屯交流道要往工业区，南下下匝道目前也车多。国一南下台中交流道要往黎明路，南下下匝道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形。施工的工程在国道3号南下4.6到4.9公里内线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在台74线发生事故，在东向的4.9公里环中路段中间车道4台车的事故。那移动式的施工在国一北上5公里到0公里内线车道。

快半年一点的无邪浪浪是一姐妹，形成五点的万人登山体操大会，60年代欧洲前卫地下导演讨论会，90年代偶像复苏签名握手拥抱。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丸声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大艺术家》。9:41，目前在台88线西向大寮交流道的匝道上面呢，有滑板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而在国一北上5公里到0公里，大华系统到基隆端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在台74线东向的4.9公里环中路段中间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发生。施工的地点呢，在国三南下4.6到4.9公里7堵隧道前的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国道3号南下呢，34.5公里，这边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生活实践家，
2: 食衣住行娱乐，
3: 拢在家。
0: 好，进行今天的生活实践家单元。好，那今天要来聊到的是在2026年台湾灯会主灯，就是光幕世界的阿里山。好，那这个到底在这个设计的理念呢，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呢，邀请到的是实践大学建筑设计学系姚宙涵主任来告诉我们。主任你好。
4: 哎，大家好，哎，我是仲涵，
0: 哎，仲涵主任好。那我们一个哈，就是建筑系的系主任嘛。那这一次的台湾灯会的主灯，那这个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渊源呢？是不是先请主任呢跟大家来分享？
4: 哦，好啊，好，谢谢。金哥应该是说，我自己是一个创作者啊，我有很多作品，其实在那个台湾相关的一些灯节啊，或是户外展演都有出现，有一个系列作品叫做光电兽，那它就是一个在晚上会有声光演出的限定制作作品。那我想应该是这系列作品累积的有到一个分量，所以今年有机会可以参与这个台湾灯会主灯的创作这样。
0: 哦，所以说其实在过去呢，就是刚刚有提到说这个作品叫做光电兽嘛，那在过去的一些可能像是光影节还是说节庆当中都有展出，所以我想呢也是有累积一些这种实战的经验，对不对？
4: 是是是。
0: OK，
4: 光电兽从2017年开始我是编号1号，然后到今年其实已经到49号了。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猜大家如果比如说像月经港灯节啊，或是一些灯会，其实应该都会看到一个很怪、很酷、有声音、有光的表演，就是光电兽这样。
0: 哦，原来如此。好，那所以说后来是怎么样的去，好像是跨领域也去念到了所谓的新媒体艺术，是不是？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些这个部分呢？
4: 哦，就是说这是我好像在大学3年级想到的一个方向，就是说，我想我在大三的时候想到我研究所还想学一些什么东西，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蛮熟悉音乐跟影像的制作，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样子的想要一个探索的心情，所以我就找到了北艺有个新媒体艺术研究所，那边是做蛮多声光啊、影像啊、装置的一个学习的单位，我想应该是说我一直很想要创造什么东西，然后我闻到那个地方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我就到那边去学习新媒体。
0: 了解。好，所以说其实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些渊源啊，因为我觉得呢，这个不就是建筑线吗？不是应该是盖房子吗？那怎么会跟我们台湾灯会是有关系的哈？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仲涵主任真的是非常的特别，而且也是有非常特别的一些经历哦，累积下来好去做的一些创作了。好，所以说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的主灯好了，就是今年主灯我们以往来讲的话呢，好像都觉得说，应该是要跟这个当年的生肖要有一些关联。好，不过呢这一次的话呢，这个灯会好像是打破了生肖的惯例，那是不是这个故事来请主任来跟大家分享呢？
4: 好啊，就是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很习惯灯会的主灯就是一个生肖。
0: 对啊，
4: 那我觉得今年其实是蛮幸运的，是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在公布题目的时候在嘉义县，但他就没有以一个生肖马为一个出发点，他的题目反而就是世界的阿里山。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被这个题目吸引，然后觉得我不用回应一

0: 个动物，所以我就参与这次的整个创作的过程。那因为地点在嘉义县嘛，然后在阿里山，所以其实在创作一开始，我有一个自己的旅行，就是我就从灯会的现场，然后一路开车到阿里山，再次的去体验整个路径的变化。那我当然。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去阿里山那个看日出的经验。
1: 嗯，
0: 那个我们看日出的那个画面呢、啊，它不是一个海，然后太阳就跳出来，不是，是很多山，然后太阳出来。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想说，哎，我眼前的这一群山是什么山？其实是玉山山脉。
1: 对，
0: 那我们在阿里山，所以我们站在的是阿里山山脉。然后我就想说，哎、哦，那我们站的。这些地方的山是怎么来的呢？所以就开始研究，
1: 哦、是是是、
0: 欸，然后一研究就觉得很惊人哦。
1: 嗯，
0: 我们可以找到1亿4000万年前，就是当台湾全部都，对对，当台湾全部都还在海里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从这边开始。
1: 哇，你一个创作要拉到这个历史这么渊源的以前的这些部分，
0: 对对对，
1: 然后去开始探讨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哇，好厉害，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这一找就也很有趣，就是说哦，原来我们台湾经过两次造山运动，
1: 对，
0: 就是两次的泥沙淤积啊，火山爆发、啊，然后岛屿慢慢的被冒出来，然后中间还有一次冰河时期。那我觉得冰河时期很酷哦，就是说冰河时期的时候，整个海平面下降100多公尺，就台湾海峡就露出来了。
1: 嗯，
0: 就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吓到，就哎，台湾海峡才100多公尺吗？就是没有很深。然后也因为这个冰河时期的这个水的变化，所以有一些生物动物，它原本是用走的走来台湾，然后这个冰河一结束，海平面一上升就回不去了。
1: 对，
0: 所以就
1: 在台湾这样子。
0: 对，然后就需要适应台湾的这个地形啊、气候啊，所以其实台湾就有了生物跟。植物的非常多样性的一个组成，然后一直到400年前，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欧洲人打开了台湾，然后我们大家很在一个多元的文化的生长的过程里面，然后一直努力到现在，台湾在世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就是主灯就抓这个概念的展演的设计，就抓这个概念当一直带到最后给大家看，所以大家如果有去现场。就可以看到这整个故事，这样用短短的3分钟去把它跟大家分享这样。
1: 哦，所以说光是一个主灯呢，就可以看出这个深层的故事，它的背后故事有这么多哈、哦。就是我们的仲涵主任，就是在这个准备创作这个理念呢，他特地哦从这个开车，然后沿着这个路，然后从这个会场一直到阿里山嘛，对不对？
0: 哦、对，
1: 沿途的看到这些一些景色等等的，甚至看到这些日出，然后呢脚下踩着阿里山，眼前看着玉山，就会开始想说这些山是怎么来的等等。的这些故事把它浓缩成这种3分半钟的一个声光的展演。那在这个浓缩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很困难呢、啊？就是觉得说有很多地方是要取舍，对不对？
0: 对啊，我们的那个故事好长，
1: 真的
0: 分镜也好长。比如说，火山爆发其实就卡了好多镜头，但其实主灯展演大概3分半钟，所以其实一个故事大约其实只有30秒，所以我们也是做了蛮多取舍，去把。很重要的画面去把它交代出来这样。
1: 哦，了解哦，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啦，因为想要讲的事情要讲的故事实在太多了，但是碍于时间的关系有一些限制嘛，没办法全部都放出来这个样子啦哦。好，所以说在这一次的主阵设计呢，我想呢主任一定是下了非常非常多的功夫啦。好，不过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主灯的制作过程当中，它的一些材质啊等等的，好像也是跟永续是相互呼应的，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说，我觉得永续是现在这个大家一直很在意的这个事情。
1: 对，
0: 那我接到这个主灯任务的时候，我知道它最矮还要18米，是它的规定。
1: 对，
0: 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学校有一个产学中心，叫做 Vision Base 跨域合作的场地、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些成员，像卢彦成老师、陈维志老师，其实我们就开始一起讨论这个主灯的发展。
1: 嗯，
0: 所以。谈到永续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了说，我们是不是有些木头的来源可以是有故事的？对，我们大概用了2种木头在这次主灯上面，一个是以前的木做的老房子拆下来的，比如说像屋梁啊、柱子啊这些，我们整理之后也在使用。 那另外一个也是呼应，就是嘉义。嘉义在去年的时候，暑假的时候有一个台风，然后灾情有点严重。所以我们也透过县政府帮忙去到一个水上的回收厂，去找到很多的风倒木、漂流木，然后我们也把它局部用在这个主灯的创作上面。所以不管是我们住过的老房子，还是这些风倒木，其实它都是有时间的故事的。所以我们把这些材料结合起来，然后让它变成主灯，这个材料本身就有故事，然后我觉得又呼应了

0: 好，互相有关联的这个样子。好，当然呢，来到了展场的时候啊，那我想呢，在这个灯会的展场的期间，不晓得就是主任呢，你在现场看到，比如说你的作品跟这个满满的人潮，在这样的一个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有没有一些心得感想跟大家来分享呢？
1: 有，就是说，在我们展演真正发生前，那个我们的主管机关就是观光署，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人会很多。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也想说，哇，这空地这么空哎。然后一直到了主灯的点灯仪式的时候，我就真的吓到了，就是真的就是那些空间就是满满的观众，
0: 真的。
1: 然后主灯就第一次赖总统在台上正式点灯，我们真的是超紧张的，我们就在人群里面，然后听着那个 intercom 署这些 Q， 然后我们在那边希望一切顺利，所有的 Q 都可以顺利的那个顺利的演出，然后的确就是顺利，所以很紧张，但也很感动。
0: 对，在那个倒数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的紧张啊，就是对要即将要启动这样感觉。
1: 对，然后嘉义县政府也很厉害，我们其中有一个晚上下午是请了当地附近的三个妈祖庙的妈祖来现场看主灯、看灯会。
0: 哦，真的、
1: 我觉得那个对，我觉得那个文化跟艺术握在一起的时候，哦，我觉得那个时候非常的动人。
0: 嗯
1: 哦，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就灯会其实短短的13天，它结束之后，然后在翠的上面其实有超多民众在表达，就是说，好像像梦一样，什么都没有了，好像失恋一样。然后有一些小朋友再回到现场，空空的现场，好像还哭了。我觉得哇，这个大家一起共创的这整个回忆啊，生命经验啊，身体的感受啊，哇，我觉得真的是我身为创作者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0: 的。所以说其实这些观众的反应跟感受，是不是也是超乎您的预期啊？
1: 是啊，因为我们这次就不是以生肖嘛，所以其实我们会担心，就是说，我们提一个比较新的状态，不知道大家的反应会什么。然后很幸运，就是从翠上面看到的反应其实都蛮好的。
0: 对，其实真是蛮多观众给予非常正面的评价，觉得是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而且是结合像是光影啊等等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说这一次的像是这种挑战跟转变呢，是不是也请主任呢大家跟大家分享？
1: 我觉得第一个是从题目上的定义就很重要，因为它就不再回应没有一定要以生肖为主。
0: 对对。
1: 那我觉得也很幸运，是署长是很支持，在我们在体验的过程中就很鼓励我们朝着新媒体艺术剧场的方向去发展。那我觉得这很棒，因为这是我很熟悉的一个创作的语言。
0: 对。
1: 那我觉得我真的很努力的把现场的展演性、身体性、感受性，因为这样讲可能很抽象，但是你在那个现场你会听到那个非常澎湃的音乐，然后这音乐的每一个拍子呢都跟着光啊、跟着影像啊、跟着水雾啊整个在一起变化，我可以说它是一场小型的演唱会，台湾普通的演唱会这样。所以我觉得它会比它会让我们更深刻的记住那个现场。对，那我觉得因为这个形式在过去比较少在主灯出现，所以我们是蛮努力的在跟沟通、跟委员沟通、跟机关沟通。那我觉得很幸运啊，就是最后大家都蛮认同的，我们也
0: 就还好，最后都有这个顺利的成功跟完成这个非常伟大的作品哦。好，所以说其实一个伟大的作品呢，不光是主任，就是还有很多很得力的伙伴，可以把这次的展演弄得非常的成功。那像是这种跨界的话呢，就是沟通的部分呢，是不是也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呢？
1: 是的，就是说虽然我们三位主要创作老师就是我卢彦成也是建筑设计学系的老师，然后还有一个陈威志，
0: 对，
1: 他是媒体传达设计学系的老师，就是我们其实年纪相仿，不对，我比较老，那我们应该差不到10岁这样子，所以都是我觉得沟通的语言是蛮直接的。那我们确实是蛮常见面的，几乎每个礼拜见个2-3次，然后线上的那个会议更是每晚都有。
0: 是。
1: 那我觉得我们没有到吵架，
0: 吵架
1: 可能大家会很好奇啊，我没有，但我们的沟通好像是蛮 蛮可以

0: 会的，就是我们可能用个图，用个示意图，用个文字，对方大概就可以理解我们要传达什么，然后
1: 哦，这样的伙伴很棒哎，因为有时候呢，有一些可能团队组员没办法去清楚知道说，哎，主任你想要提供，你想要呈现是什么样的意思，那我的想法你可能也不一定的懂，但是其实透过刚刚主任的分享哈，你们之间好像就是不言而喻的那种感觉，而且是很多的沟通啊，就是你可能讲到一点，他就懂的那种感觉哈，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好，不过主任拍摄，因为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聊到这里了哈，我觉得。的呢，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这个姚仲涵姚主任了哈，告诉大家说，在这个设计的理念呢、啊、跟过程当中哈，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尤其是刚刚讲到的是说哈，这次的台湾灯会哈，有你呢哈，就是哦，原来是这个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好，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哎，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画面，但是这个背地里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啊，值得大家去发掘的一些故事的内容呢，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姚主任呢，来告诉大家这些事情。今天再次谢谢主任，谢谢您，
0: 谢谢，谢谢您，
1: 谢谢，谢谢主任，好，拜拜，
0: 拜。
1: 9:57，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北上靠近冈山路段路间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续的车流量还是一样非常的多。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南下的34.5公里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也都排除，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台88线西向的大寮交流道的匝道上面呢，有滑板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台74线东向的4.9公里环中路段中间车道有4台车发生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对手歌曲呢，是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光》。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K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天早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说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七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30到5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1线南下126公里，在苑里路段的外线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西向在大寮匝道上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残波 Zembo。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上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天5月19号星期二，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天气状况。今天呢是吹东南风到偏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受到海陆风符合影响，今天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户外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

温度方面，今天在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高温28到30度，西半部高温30到33度。那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尤其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是偏强的，请您注意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4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2到27度；马祖晴时多云，20到26度。另外，今天在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海上作业，请您注意安全。

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要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5到0公里，这是大华系统到基隆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一北上52到48公里，过机场系统到过桃园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再来是国三南下4.6到4.9公里，七堵隧道前的内线车道同样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再来是国一北上在渔港路段，刚刚说有机车误闯，请您小心。台61线南下126公里，这个是苑里路段，稍早发生小货车的翻覆事故，目前事故车占用外线车道，内线车道是还可以过，但是要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再来，稍早说国三南下的34.5公里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有三部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啊还排队了这个大概4公里长的车阵哈，要请您保持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我昨天收到了裁缝机，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一直很想要，就最近啦，一直很想要玩一些布类的东西，比如说自己做衣服啊、做包包啊之类的。于是呢，我就买了一台最最最最最初阶的那种裁缝机，因为你知道裁缝机呢，真的是价差也很大。比如说有些有那种电脑功能的，我不知道电脑功能到底是怎么样，应该是比较聪明吧。那种呢，可能就是要比较贵一点。但我买的是最初阶的那一种，毕竟我现在什么都不会嘛。然后我昨天呢，就在熟悉它的功能，就有发生一些状况，比如说什么线结成一团啦，然后打结啊，线出不来等等的。所以昨天呢，就是有稍微熟悉了一下下，之后可能就看一下一些教学影片，然后好好的来努力练习吧。但我每次就是看到别人在用的时候，就觉得哇，好滑顺哦，就这样子嘟嘟嘟嘟嘟就弄过去了。然后我昨天就在尝试说，有那个脚踏板有没有？我觉得那个脚踏板呢真的是蛮难控制的，然后那个机台本身呢速度也很难控制。所以果然啦，你看人家做呢都会觉得说哇好像很轻松很简单，直到你自己在做的时候，你才会发觉里面每一个事情齁都是功夫，都是需要去练习的。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哇，这一位呢，之前在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当中呢，大家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是不知道说，哦，原来他有发专辑哦，就是冰冰姐白冰冰哈，他在去年呢发行这张专辑叫做《林九公九威》，那也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哦。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林九哈，你缓色才讲九位哈，只要你不要发酒疯就好。但是呢，绝对绝对

绝对不能够开车。我们之前也是跟大家强调哈，你喝酒啊，不管你喝多少，喝一瓶、喝一手、喝一打、喝一口、喝一滴都一样，都不要开车，也不要呢骑车，因为你不知道说你当下的身体状况到底是怎么样。你可能想说，哎、欸，我这个是酒量超好的哈，我海量的呢，但是有可能你那天身体状况不好啊，然后导致说你可能喝一点点就已经没有办法好好的这个看到对方啦，或者说跟别人讲话啊之类的，所以我们完全不要去赌这个风险哈，只要你有喝酒就不要开车哦。来听到这首歌曲，白冰冰冰冰姐歌声，饮酒讲酒话。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今天生活新鲜事呢，要来告诉你，端午连假即将在6月份的时候到来哈。那为了服务旅客返乡跟出游，台湾高铁宣布，从6月18到22号规划端午节假期疏运，期间加开92班次列车，总共5天提供915班次的旅运服务。那另外呢，疏运期间也针对台中以北需求比较高的时段，扩大自由座的运能。疏运期间的车票会在5月21号凌晨0点起开放订购。高铁说明呢，为了服务大家哈，从6月18号星期四到6月22号星期一期间规划端午节假期疏运，加开92班次列车，包括了南下41班跟北上51班，总计5天提供915班次的旅运服务。那么从5月21号星期四凌晨0点起，可以透过网络的订票系统，还有高铁合作的便利商店以及 TX 行动购票 App， 或者说呢，在各个车站的售票窗口以及自动售票机来预购端午假期所需要的车票，并且呢，请大家在搭车前提前的完成取票，来节省您的时间。那高铁表示，为了因应端午连续假期的旅运需求，疏运期间提供5班延后收班的车次，都是在晚上12点之后抵达端点站，所以呢，要请大家预先留意跟安排往返车站的交通接驳，来确保行程顺畅。那么高铁也表示哈，疏运期间呢，会携手 Line Today 来提供自由座等候时间，预估灯号公共服务。那你如果说要返乡，你要搭高铁的话呢，你可以先来确认说，各站的预估自由座排队等候时间。比如说，现在这个时段好像比较没有人，你就去排队。如果现在这时候呢，已经人很多了，是一个人潮的尖峰时段，那你呢就可以换一个时间去搭这个自由座。再来，如果说你在搭乘的时候呢，有比如说噪音啊、清洁等等的需求要反映的时候，也可以来利用车厢数位服务。你只要扫描座位前方网袋里面的列车安全说明卡，左侧有一个 QR code， 就可以连接到车厢数位客服。那么验证之后呢，可以先选择这个通报的类型哦，比如说你是要选择通报跟噪音有关的，还是清洁有关的需求，再来填写您所在的车次、车厢、座位资讯，送出之后，列车人员就会接收讯息前往处理。因为呢，有时候比如说车上其他人好吵好吵哦，可是你又不敢直接去跟他当面的说，可能怕说会起冲突啦。那么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来跟高铁这边说哦，包括说列车长啦，还有工作人员呢，他们就会来处理了。10:20来看到的是国道4号西向13.5到13.4公里，这是往清水方向过后峰的内侧跟中线车道有一大片的铁板掉落，请小心。台64线东向10到11公里五股二前外线车道，这里是钢管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来听到的是桑田佳佑的歌声《男人的悲歌》。

桑田佳佑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男人的悲歌》。时间来到了10:25，台64线东向在板桥往中和，受到中和路段的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车多排队。再来呢是国道一号南下58.8公里，中壢转接到前外线车道的事故排除，后方排队4公里。国一北上53.3，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的三部车事故，现在也处理完毕，后方排队2公里。好啦，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是八青哥的歌声《海边》。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失能人口与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为了减少家属往返医院奔波之苦，健保署扩大在宅急症适用范围，新增提早出院模式，只要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住院后经评估病况稳定，就可以回家施打抗生素。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健保署组长黄佩珊表示，原本的在宅急症照护试办计划只开放给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因为肺炎、软组织、泌尿道感染才能使用居家医疗施打抗生素。不过五月起扩大至如果住院经医师评估病况稳定，只需要施打抗生素的话，就可以提前出院返家接受抗生素的治疗，预计可以照护

0: 1200人次。
1: 那这样子好处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本来可能要住院住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可是在后期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先返家，那他就可以在他比较熟悉的环境接受这个抗生素。那等于说家属也不会那么辛苦，病人也可以也会比较舒适。那医院的这个床也可以再空出来给其他病人来使用，这样。
0: 为反映医事人员劳务辛劳，健保署也调升医事访视费用，全面调升护理药事以及呼吸治疗师访视费用5%，并调增每日的诊查费。如果是由医放师或医检师来执行床边两侧服务，费用更从原本加成的20%提升到40%，盼能透过制度优化来建构在宅安老、在地医疗的友善环境。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桃园芦竹警方拦查无牌违规车辆，遭疑似同伙的机车刻意阻挡，且拒不受检，沿途闯红灯逃逸。原警见状拦截围捕，顺利查获该名无照少年，依法举发违规，并移至保管车辆。记者静杰报道。
3: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案发凌晨，在大鼓山巡逻，发现无牌车辆出没。实施拦查时，一部疑似同伙机车刻意切入阻挡，以致该无牌机车趁机脱逃。阻挡警车骑士也规避拦查，加速逃逸，还沿途闯红灯、跨越双黄线、逆向。民警见状展开围捕，最终在芦竹南山路三段将该车拦停。经查，该骑士竟然是一名16岁无照少年，当场对其逃逸过程相关交通违规分别举发，另就车主出借机车给无照者驾驶开罚。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4: 经查，驾驶为16岁之无照少年，警方除针对闯红灯、拒检及无照等违规举发外，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
3: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重申，执法公权力不容挑战，针对刻意掩护违规和危险驾车行为，警方绝对零容忍，未来将持续就高发违规路段加强巡逻取缔，同时呼吁家长善尽管教责任，避免子女无照上路害人害己，并面临高额罚锾。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打造友善职场，屏东县政府在数位青创中心推出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透过互动展区、沉浸体验、制度解析与行动参与，让职场更加融洽。记者宋玲报道。
5: 很多人都认为友善职场是个口号，真正要做到还很遥远。其实在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就能亲身体验。劳动暨青年发展处处长李宇珍说，5月份开始策展的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6: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针对在职场当中，你有可能面临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有做了一个心理测验。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在就是面对可能有职场霸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写小卡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大家。
5: 老清楚表示，展览从理解到实践都能看得见，看见制度背后的温度，也能够看见自己成为改变的一份力量。友善职场从每一次的尊重、每一次公平对待以及意愿多替彼此想一点开始。行动体验特展展出期间到7月4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为东南到偏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我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早上在中南部地区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在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温暖偏热，高温普遍在30到33度，尤其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局部地区比较强一些，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在花东以及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国道一号南下50到55公里，过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一南下247到248公里，大林前内线车道这里也在施工，后方排队到245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66到170，过台中系统的中线内线车道，这里也在施工，后方排队到台中系统。再来省道方面，台64东向，这里是板桥往中和方向，受到路面清扫作业影响，目前车多排队。台84线的西向6.7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石头掉落。另外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台11线的施工路段呢，包括南下的47公里跟北上的47公里，以及呢台11线北上53跟47公里这边，都说是有在进行施工哈，请大家呢要小心避开。好啦，等一下歌曲过后要来进入

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今天可以在大概44分的时候打电话进来哈。那么歌曲结束之后呢，律师就可以直接上线来为您解答问题。如果你有任何的这个路况想要回报的话，也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 :\\\\\123。来听到的是林佩乔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废》，耍废的那个废。来听到这首歌曲。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先来提醒你，在台61线的南下 126.3 苑里路段外线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翻覆事故，目前内线车道是还可以通过，那么预计要到中午12点才会完全的排除，再请大家保持耐心。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南下50-55公里过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线车道移动施工。还有台64线东向在板桥往中和方向受到路面清扫作业影响，目前后方车多排队。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要来邀请到的是柴建华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柴律师，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一个非常经典的状况哦，因为现在社群平台

0: 台啊，社群媒体很发达嘛，那大家呢一有一些不顺心不开心的事情，可能就会在网络上面公审，比如说他可能会公布什么行车记录器，或者说呢店家的监视器啊等等的。但是这些影片常常可能他就是拍到人家的脸，也没有马赛克，那这样子会不会有什么法律上面的疑虑呢？
1: 基本上我都不建议任意的上传他人影像的影片或照片到网站上面，
0: 是
1: 因为其实这个部分都有处罚之余了。
0: 嗯，
1: 那尤其是说我们对于一些特定个人违规，或是我们对于说一些特定个人，我们在认为说，他这样的行为，可能需要被评价，用这样的心态去上传的话，其实最好都不要。
0: 是，
1: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现在肖像权，还有其实肖像权，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车牌，那都是属于涉及到个人的隐私。
0: 对，
1: 那所以这个部分我都不建议任意的去上传。
0: 嗯，
1: 那就算你上传说，我要让大家知道说这样的行为是不对，有些人到案以后，这样解释啊，但是这个东西不是由你来，由你说了算。
0: 嗯，
1: 这个人行为有没有构成犯罪，或这个行为其实需要由司法机关去判定的，
0: 是，
1: 不是透过一个类似公审或大家去评判的方式来做处理。所以我都不建议任意把他人的影像或照片去上传。
0: 对，
1: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像有些用马赛克啦，那用马赛克其实就是降低会背负法律责任的风险
0: 啊。
1: 也就是说，我用马赛克嘛，我不晓得是谁，或车牌我都用马赛克。
0: 嗯，
1: 那这个部分的确某种程度上会削弱你本身的一个违法性，
0: 是，
1: 但是基本上我还是不建议做这样来处理。
0: 嗯，
1: 我觉得有时候可以用文字方式去做叙述，说把这样的一个影像所呈现的事件，我们透过文字的方式让浏览网站的人去思考说，我们可能尽量避免这样的方式，去用一这样用转换一种方式，而不要直接去把他人的影像或照片直接去做张贴。
0: 对，
1: 那其实有时候你不讲说他是谁，这个不是柴律师啊，但是一看认识我就知道是我，我认识 Amy 就知道是你。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让人家去辨识说，你在讲，你纵然没有指名道姓，但认识影像中的人就知道是谁啦。我觉得这个部分都有侵害他人肖像权的问题。
0: 是，
1: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针对某些特定网络上的评论，
0: 对，
1: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就是说，有人在可能说一些特定网站说，我觉得这样这样，那有些人就加油添醋说啊，这个人就是这样这样，因为这样而被告诽谤或侮辱的也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评论啊，那我们尽量用一个比较中，如果你真的要贴文又留言，我就以比较中性的方式，我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觉得这样是不妥的，而不要在没有任何查证求证的情况之下就加油添醋。这种情况网友留言被告的案例还不少。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因为其实我们在那个电脑电子键盘我们输入其实透过 IP 都几乎都查得到了。
0: 对，
1: 那不管我们是用昵称还是什么，其实这个部分在现在的刑事侦查的技术的一个精准上都可以掌握到你这个 IP 在哪里。你是谁啦，其实不要觉得说，我在电脑荧幕前面，那大家都不晓得我是谁。其实目前的刑事侦办的技术跟仪器的精进度都可以做相当程度的追及跟掌握了。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在网络上任何的发文发言贴文，那尤其是涉及到肖像影像的部分，其实这个不需要特别的留意，不要任意的张贴或者是去公布，
0: 对，
1: 我把它贴出来。
0: 嗯，
1: 这是一个大原则，否则其实你有时候就是这样讲，我们要尽量避免有违法的事由发生，免得到时候你真的有被侦查了或去被调查了，那你还要去面对这样一个程序的进行。甚至有时候还有民事赔偿的问题
0: 啊。是的，
1: 被害人会要求你那个精神赔偿。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部分都导致你必须要面对这样法律责任，不管是刑事或民事，这时候很辛苦的。
0: 是啊，
1: 而且你不见得会全然脱身。
0: 没错。
1: 那中间你要请律师的花费，或是咨询律师，或是要面对说你可能因为要开庭要去请假
0: 啊，
1: 那这个部分都会导致你个人日常工作事务都有些困扰了。所以我觉得这边能免则免，
0: 是，
1: 甚至要发言尽量用中性的字眼。
0: 嗯，
1: 尤其我们经常会遇到说，网友就跟着闻鸡起舞了，
0: 对，
1: 跟风了，然后甚至写得更夸张，描述得更难堪，
0: 对，
1: 这个部分可能都会导致他人的一个不快，我觉得一个社会的评价被贬损而对你提高。
0: 嗯，
1: 其实这案例还不少。

0: 没错，
1: 真的是不少的。社群网站上的发言跟贴文都要特别的留意。
0: 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社群网站上面，因为它有很多的功能嘛，除了说留言之外，我们当然不要去比如说你在还不清楚事情全貌之前，你不要任意的去评价，你也不要做人身攻击。但是比如说社群网站它有一些功能是转贴然后按赞，那我比如说我今天只转贴，我没有讲任何话，或是我对

0: 样是把他人的影像跟照片去做个转载，
1: 嗯，
0: 你转贴之后，例如把你当朋友的就看得到了，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跟原始贴文者的一个责任归属的认定上是相同的，
1: 哇，
0: 哦，所以你转贴要特别留意，
1: 嗯，
0: 哦，你转贴，所以也我都不建议任意的转贴啦，
1: 嗯，
0: 那包含就是你上传或那个转贴，这个都不建议，
1: 没错，
0: 我，哦，都不建议，因为涉及到他人的影像内容，那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事情的评价，我们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叙述。
1: 那文字，
0: 比如说，
1: 欸，
0: 最近发生的一个状况啊，嗯，有人在怎样，但是可能他的言辞不好，我们尽量不要去描述特定的人事
1: 哦，不要描述。
0: 我们可以用一个一般的一个中性的事件去文字上去做评价，
1: 嗯，
0: 不要讲到人。我，
1: 嗯，
0: 目前啊在哪里的？哎，目前最近我们是啊，可能有一些事故，那我们认为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哈，不要一时情绪或怎么样。会有一些违法的行为，我就用这样比较中性的字眼，不要特别针对特定的人士去做处理。我觉得这样的话，你一样可以透过贴文的方式让社群网站其他的网友去了解，但是不要太针对性，尤其不要把个人的隐私影像都把它揭露，
1: 啊，
0: 我这个都不建议，这都不建议，
1: 那
0: 都会有不法的风险。
1: 如果是那种比如说已经确定的判决好了，就是大家看到说啊什么什么新闻谁被判了什么什么，然后底下很多的网友在那边骂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很坏啊，什么这种
0: 呢？基本上哦，因为判决基本上大家要注意哦，判决有分哦，
1: 嗯，
0: 少年家事案件是不公开的，
1: 是的
0: 哦，其实有些不公开的部分你不可以公开，
1: 嗯，没错，
0: 因为不公开一定有它的理由，我们上司法院网站有一些判决是查不到的，
1: 对，
0: 那有些不能公开的部分你公开了这部分会有问题，
1: 嗯，
0: 那有些在司法院网站都可以查得到的部分的话，我觉得你去做转载做适当的评述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基本上我不建议把里面的人被告名字秀出来，
1: 是的，
0: 我一直强调就是说好，就今天就是一个司法判决有罪的案件，那当然这个部分可能如果他是公众人物那他可能就要备受公平嘛，
1: 嗯，我们
0: 敢看到，但是如果是一般的私人的话，我们觉得这个部分你贴出来的话，其实我认为哦，我个人认为，即使是已经判决确定案件，那人家离婚的干你什么事？
1: 嗯，对啊，
0: 离婚，那我离婚，那我不希望人家知道我离婚啊。
1: 嗯，
0: 哎，那当然，尤其这种是家事案件，不可以公开，你去公开了，我觉得这部分至少有民事责任的问题。
1: 是
0: 哦，我觉得这部分我也是我的隐私啊。
1: 嗯，
0: 对啊，我被告离婚了，就算我输了。但是我的离婚跟大家有什么关系？跟公共利益没有任何的关系。
1: 没错，
0: 你去公开，然后我觉得这个会让我的声誉受到贬损。即便我的离婚案件被判决败诉，我被告离婚，这被离了，我觉得这个部分去做评述都没有跟公共利益完全没有关系。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有处罚之余，
1: 了解，
0: 还是要小心，
1: 嗯。
0: 那即便是可以公开的判决跟案件，我觉得我们适当的去做评论呐。我一直强调就是说。当然已经过司法机关认证的案件，那当然认证了我们就认为是事实嘛，
1: 对，
0: 那这个事实的部分我们做一个适当的评述，而不要针对人去做攻击啦，尽量避免，
1: 嗯，
0: 尽量避免，
1: 是，
0: 我可以说哎，我们尽量我们以后不要有这样的行为发生，
1: 对，
0: 或者法院都判决历历在目，我觉得类似这样的一个中性的评述，嗯，我觉得会比较适当，
1: 是的，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柴建华律师，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
0: 拜，
1: 拜
0: 拜， 拜， 拜。
1: 感谢柴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哈，因为确实现在很多人，真的很多人，你打开翠，打开什么脸书啊、IG 啊，很多所谓的公审的文章哦，而且呢，它不只是文字，它可能附上了照片，可能附上了影片。那当然，我可以理解说，比如说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当下很生气，我想要昭告天下，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人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个人这样做呢，侵害到我的权益，我可以理解这种很生气的心情。可是呢，一方面我们也要思考到在法律上面，我们怎么样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就是你不要今天。我明明是那个好像很委屈的人受害者，结果对方反过来告你，那这样子是不是更委屈，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对这件事情感到不满，或者说你觉得你的权益受到侵害，我们应该要走的是这个法律的途径，你就好好的把你的权益给讨回来，把你的正义给讨回来，而不是用这种方式可能在网络上面任意的公开他人的影像啊、照片，那甚至用一些比较情绪化的字眼，因为很有可能怎么样，底下的网友他们不清楚到底事情的全貌是什么，但是他听你这样描述，他跟你义愤填膺，他为你生气，所以呢他也跟着骂，结果可能大家都有一些法律上面的

风险，那这个就不是大家乐见的嘛。我们想要的是正义被伸张，而不是说自己反而转过来变成了被告。来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7到190.7公里王田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南下357.3在男子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不勾选掉落，国道三号南下348到350公里过新化系统的中间跟外线车道有路面的整修作业，国三南下292到294公里蓝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清洗作业。排除讯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台64线东向10到11公里五股二前外线车道掉落的钢管，目前也已经排除喽。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哦。现在呢，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还有南下从桃园到了中坜转接二，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中部地区看起来还 OK， 但是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再来往南走一点点，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时速不到40公里。再往南走，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西向部分车速不到60公里，请您保持耐心。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123，@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爱咪没逻辑，艾草的爱，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今晚的 YouTube 频道以及今晚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亦，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好啦，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都是受到工程事作影响，车行速度20到30公里之间。南下311公里，在安定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准木掉落。南下357.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有布钩绳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

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西向靠近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木棍散落，省道台61线南下126.3公里，院里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脱掉当中，另外南下282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应引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请提早由北门路段改走台17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Baby, I cannot just be your friend. 再让我更了解你一点。想要掌握更多景广的消息，
2: 就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最新动态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Phoenix。

收录在1996年《如果云知道》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突然想爱你》。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曲，但是你知道这首歌是许茹芸自己写的吗？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件事情欸。许茹芸呢，一直以来以她的云式唱腔虏获了很多人的心哦。那么她当然不只会唱歌，她还会创作，相当的有才华。先来到了11:10，第二个小时的十点笑咪咪，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11公里，靠近安定，中线跟外线本来有枕木掉落，目前排除。另外，在国一南下0到12公里，机动端到过了细指系统，内线车道花木修剪作业。国一南下166到170公里，这里是过台中系统，内线车道呢进行施工，后方排队到台中系统。

那么我们看到国三北上212公里靠近雾峰外线车道有人骑机车啊，请大家要小心哦。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再来排除讯息，台64东向10-11公里五股二前外线车道掉落的钢管在先前已经排除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我最近呢，因为开始比较认真的在学习韩语了，然后呢就。想说找一些韩剧来看哦，那我就想起了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韩剧，可能是

在韩剧的范畴里面是我的人生剧吧。所谓人生剧呢，可能大家就是会觉得说啊，这部剧我很有共鸣，或者说呢这部剧我很喜欢，就会把它称为自己的人生剧。这部呢就是我之前有介绍过的，在2014年所上映的韩剧，叫做 Kenchana Sarangia， 就是没关系是爱情啊。那我最近又开始在重看，还是觉得很好看。因为呢它里面它讲述的其实是关于这个心理医学为题材哦，比如说现代人比较常见的一些病症，像是忧郁症啦，然后呢或者是说关于心理方面的一些疾病病症等等。在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年代，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很负面的标签直接贴在这个人身上，或是直接跟这个人划清界限，而没有试图去理解他到底心理或是说身体里面出现了什么样子的状况，是需要我们去理解去关心的。那在这部片当中呢，你会发现每一个角色他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以及他自己正在面对的一些状态。因为我不确定可不可以称之为问题，所以我觉得称之为状态可能会比较中性一点哦。那比如说好了，女主角，这应该不算暴雷吧，她是12年前的剧了，应该不算暴雷。女主角呢，她因为在幼年的时期看到她的母亲跟另外一个男性有一些比较亲密的接触，那他当时候就是对于他幼小的心灵就造成了冲击，导致他后来对于亲密关系就相当的恐惧。然后呢男主角的话，他是因为小的时候受到父亲的家暴，然后呢以及他后来在有一次逃亡的过程当中，他是躲在厕所里面，因为他的父亲一直要打他嘛，他后来就是躲在公厕里面，导致他后来呢都只敢在，我记得好像是只敢在厕所里面睡觉的样子。就是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常常会用那种很后设的角度去看说这个人一定是怎样怎样啦，但是你没有去了解说他过往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经历，所以导致说他现在是这样的状态。总之这一部呢是我真的很喜欢的作品，到现在12年过去了，我还是觉得以现在角度来看一点都不过时，不管是他的题材或者是说里面人物的穿着打扮等等的，也都非常非常走在时代尖端哦。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在这部剧当中的应该是插曲吧，非常的好听，这部剧的 OST 原声带都超级好听的。这首歌呢是 Crush 跟 Punch 一起合作的作品，那么华语的翻译叫做无法入睡的夜晚。我最近在学韩语嘛，让我来试着用韩语读一下，韩语叫做잠못드는밤，就是无法入睡的夜晚。来听到这一首歌曲。

I remember you. 너였던 걸 술집 이 니들의 노래 오래된 스웨터 빨간색 목도리 이 모든 것이 다 너에 대한 기억.

11:20来到今天的健康听得懂单元，我们要先提醒路况消息。国道三号的南下215公里，靠近草屯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另外，国三北上在24.9过了木栅休息站外侧两线车道，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再来是国一南下166到170公里，台中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排队到台中系统。国三北上的212公里靠近雾峰外线车道，稍早说有人骑机车哈，请小心了。今天的健康听得懂呢，要来告诉你，现代人啊比较有一些健康的观念哦，可能以前呢都会觉得说啊吃饱比较重要，但现代人呢不只追求吃饱，还要追求吃好，特别是对于油这件事情哦，很多人会斤斤计较，可是啊却不知道说自己到底吃了多少油，或是吃的是不是个好油哦。比如说啊，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坚果很健康啊，就狂吃。像我昨天跟我朋友呢去买东西，他就说啊，其实蛮想要吃坚果的，但是每次看到坚果的价钱真的都有点偏高，他就有点买不下去。我说如果你会吃的话，其实也可以。

意啊，像很多人也会把坚果加在这个那个什么啊，那个叫什么优格，对，坚果加在优格里面，感觉也很健康哦。但是呢，营养师就提醒大家，如果说你今天比如说你中午吃了一个炸鸡腿便当，很油吧，对不对？晚上呢你又抓一把坚果说要补充好油，这个叫做油上加油耶。虽然说坚果它是好油，但是它也是油啊，你吃太多对身体还是会造成负担的。所以营养师呢就建议大家，因为如果教大家每一餐都要算热量，用了多少油，可能有点不切实际，因为很多都不是我们自己煮的嘛。你可以用最简单的风险管理法，就是一天三餐当中只有一餐可以油。比如说你早餐吃了水煎包葱抓饼，这个很油的，中午你就不要再点什么三层肉啊炸排骨，或者说你中午呢你吃了一个刚刚讲的炸鸡腿便当，你晚上就吃的清淡一点啊。你如果打算说晚上我要吃火锅吃烧肉吃烤肉，你白天就不要点什么铁板面加奶茶这一种哦。所以就是一天三餐当中最多一餐啊，一餐给你油，其他呢就尽量清淡一点。还有呢，你在选择外食的时候也有一些小习惯可以注意一下。比如说啊，你看到这个食物呢酥酥的脆脆的香香的亮亮的，哇，这个齁油很多，越亮啦越酥啦，通常油就是越多的。不信你看那些什么炸鸡排啦齁，炸薯条啦，哇，哪一个不是酥酥脆脆油油亮亮的哦。所以呢它如果越亮越酥，代表它油越多。第二个呢就是酱汁另外放，因为比如说像是什么沙茶酱啦、肉燥啊、白酱啊，这些其实里面也都含有很多的油呢。再来就是回归原型食物，你可以选择这种它不要是加工品比较好，因为加工它经过的那些制程呢可能也都会有加入油啦，或者说一些化学的元素啊等等的，所以最好呢是选择这种原型的食物，并且多吃一些肉，多吃一些菜，把这个坏油的空间给挤掉。所以啊，你偶尔吃个高油脂的东西，不会说马上毁掉你的健康，不会说你今天吃了鸡排，哇，立刻就生病什么，也不会这样啦。可是如果说你每天都不知不觉的在加这种油，每天呢都吃了很多高油的食物，那么你不要担心，你的脂肪肝、你的血脂、你的代谢，迟早会跟你算账的。所以呢，吃油可以，吃好油也可以，但是在生活当中要学会取舍。才是长久之计。好啦，等一下半点要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提醒你，在国三北上 24.9 过木栅休息站外侧两线车道，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国道六号东向27到28公里，埔里隧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驾驶站在路肩在招手，请大家多多小心。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一对鸡模呀，好，这是真的鸡模呀哦，来自江蕙还有江淑娜。其实在演艺圈当中有很多的兄弟姐妹，有一些可能是大家比较看得出来的，比较认识比较知道的，但是也有一些呢就是会让你很意外，比如说谁跟谁其实是亲戚关系，哪个演员跟哪个歌手其实是什么样的关系之类的，常常了解之后呢就会觉得说蛮有趣的。这对姐妹哇，重量级当中的重量级，他们是江蕙还有江淑娜。两位的歌声其实我都非常喜欢哦，各自有特色。这条歌叫做《风吹晚风》，等一下半点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警广东台湾新闻。18号下午，台东市四维路与全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其中一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台湾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2: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集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罗东镇有民众到银行要提领大笔现金，并坚称是购物预付款，但是却拿不出相关凭证。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公镇派出所员警与行员联手展开耐心。

0: 劝说，才让民众及时觉醒，成功保住积蓄。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罗东警分局公证派出所是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要领取大笔现金，而且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时，始终坚持这笔钱是用来支付购物预付款。公证派出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获报后立即赶到现场，所长林世杰说，
1: 行员认为情况有异，因而向警方通报，本分局公证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立即到场加入关怀行列，试图了解购物细节与对话内容，该民众坚持不愿提出相关证明，警方只能耐心说明常见诈欺手法及相关案例，银行行员也从旁劝说，该民众随后表示已了解相关风险，决定不再提领该笔款项。
0: 罗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有提领巨额现金需求，请务必配合银行的关怀提问，如果有诈骗疑虑，应立即拨打165专线咨询，以免落入诈骗圈套。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去年退役的中职全垒打王林志胜投入棒球运动推广及相关公益。林志胜以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身份，率队捐助花莲光复国中小等三所学校球衣球具，并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陪伴偏乡棒球小将稳健成长。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志胜率队到花莲，为水源国小、光复国小以及光复国中少棒队送来全新的专业球衣球具。林志胜表示，透过贩售公益商品募集资金，捐助去年因为风灾导致训练环境受损的水源国小、光复国中以及光复国小少棒队。林志胜说自己从国小开始打棒球，当在球场上遭遇挫折时，只能靠心智苦撑。这次也为偏乡小将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由专业谘商专家进驻校园担任心灵捕手，全方位陪伴偏乡小将成长。
3: 运动心理不只是帮助在选手在运动场上，你可能在平常的日常，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那这些老师们都会教导你用如何的方式来引导自己去做，可以让自己心胸开怀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2: 光复国中校长黄建荣感谢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不仅捐球衣球具，更提供心理重建资源，让孩子们的棒球路走得更稳更远。
4: 这次的捐赠的学生的球具还有衣服，还有协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挫折的时候，让他们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个协助，对一个选手的养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2: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这节东台湾新闻由罗佳慧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1:37，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 国道一号南下0到12公里，基隆端到过汐止系统内线车道有花木修剪作业，国三北上24.9过木栅休息站外侧两线车道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国三南下215公里，在雾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然后呢内线车道也说有保险杆，都请你小心避开哦。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再来是国道六号东向27到28公里往埔里方向，在埔里隧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驾驶站在路肩在招手哈，请小心。排除讯息也提供给你，归高架北上45.6过机场系统的外侧路肩两部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一南下50到55公里过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啦。

娱乐快报警广0800-000-10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现在在即时路网图的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南部的话，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时速不到60，其他路段基本上都是顺畅好走。接下来听到的是我走指南路，他们在2023年的专辑《无需指南》当中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打转》。

0: 11:44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提醒，在台61线南下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有一影车自撞事故，目前拖吊处理当中。南昆生到北门路段要请您改道走台17线。再来是国三南下215公里雾峰系统前中线车道现场有掉落物。国三北上324.2靠近柳营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这里是轮胎皮掉落。那稍早呢，在台61线南下126.3苑里路段发生的小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喽。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不是生活法律，安全宝典，安全宝典单元呢，邀请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的庄国清科长，科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科长今天有什么主题要来提醒大家呢？
1: 那今天主要是宣导夜间行车请勿超速，还有一些行车的注意事项。
0: 是。
1: 对，那夜间的话，因为晚上灯光比较昏暗，那而且在国道的部分可能一般交流道会有路灯，那一般主线段的话其实是没有路灯的，那这个部分跟我们道路状况，除了道路状况的关系之外，那其实用路人在夜间其实他的生理时钟也比较容易这个容易睡觉跟疲倦。
0: 对，
1: 那所以在夜间行车相对日间来讲是比较危险一点的。那在肇事率的部分，它夜间行车的肇事率是白天的2到3倍，那所以驾驶朋友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务必要有注意一些行车安全的注意事项。那第一个就是速限的部分，那因为晚上其实车流是相对比较少，那在开车的时候驾驶可能不由自主的就是慢慢的速度就会慢慢拉高，那在夜间的时候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就想说晚上可能测速照相或者是说这个国道一些科技执法设备它运作的这个几率会比较低一点，被抓到照相的几率比较低，那其实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在国道的一般的主线路段，还有在匝道路段，那还有一些就是特殊的一个施工区的路段，那它的速限该是多少？其实我们在路侧的这个速

0: 线标志大概都有清楚的去做显示。
1: 嗯，
0: 那驾驶朋友其实也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如果你有开导航的话，那其实旁边都会有一个，目前大部分啊，大部分的导航里它都会有一个当地的速线的一个指示的一个标志在它旁边。那这个驾驶朋友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可以多利用这些导航软体提供的这些小工具，那避免就是不小心就超速了。
1: 嗯，是的，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0: 那第二个就是说，晚上开车的时候就务必要开启头灯。对，因为虽然说现在这个车辆都蛮先进的，那晚上会自动启亮头灯，那可是有的时候还是因为驾驶朋友有时候他会手动会去切那个头灯的开关。
1: 对，
0: 那晚上的部分如果说没有去开头灯的话，会造成说其实后方的驾驶啊，那他没有办法去注意车子的一个状况。对，那没有办法透过后面的一个车灯那去辨识你的车站所在的位置，去准确去抓到说应该要保持的行车安全间距，那这样会造成一个肇事的潜在风险。那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务必就是要晚上的部分开车要务必确认你的头灯是否开启。
1: 嗯，是的，一定要记得开启头灯。
0: 嗯，那第三个就是切勿疲劳驾驶，就是晚上大家生理时钟可能会比较容易进入休息的一个休眠的一个状况。那所以驾驶朋友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就是务必要去准备一些提神的一些这个一些零食或者是口香糖。
1: 嗯，
0: 那避免说你开到一半就是容易疲劳，那不小心就会发生事故。
1: 对，
0: 那像我本身其实都会放一个口香糖，那如果说开一开觉得很累，那就是吃个口香糖，或者是说可以到最近的这个服务区或者是实体加油道，到那个加油站或者是一些便利商店去稍微休息一下，买一个提神的饮品。
1: 嗯，是的，一定要让自己保持清醒，保持专注。
0: 嗯，对，那最后的话就是有关超速的规定了，因为晚上比较容易发生严重超速的情形，那驾驶朋友千万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了。那一般超速20公里到40公里是一个这个罚锾的一个极距，那如果超过40公里以上呢，那其实他可以面临12,000到36,000的巨大罚锾，那也有可能会被这个当场禁止驾驶跟吊扣驾照6个月，那这个部分尤其要请驾驶朋友要多注意。
1: 嗯，好，那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0: 那最后就是提醒那个驾驶朋友，那未来的话是端午节的连假，那目前我们大概高工局也在研拟一些端午节连假的一些宣导措施。那如果说驾驶朋友在连假有要预先规划骑乘的话，也可以参考我们这个端午连假的疏导措施，那预先安排3天的旅游假期，那避开这个容易拥塞的路段跟时段。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庄国清科长，谢谢您。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感谢庄国清科长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到我们关于行车用路要注意的安全事项。时间来到了11:50，国道三号南下405公里，靠近麟洛交流道内线车道，内线跟外线车道哦，都说有轮胎皮掉落。再来是国三南下215公里，雾峰系统前中线车道，这里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一影车自撞事故，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那么南昆生到北门路段要改走台17线。

我昨天有说嘛，要跟大家分享说我礼拜六去看了一部纪录片，然后觉得非常震撼，然后也觉得很心痛的一个作品。这部纪录

部片呢，它是来自于捷克哦，是2020年的捷克纪录片，片名叫做《我十二岁，你介意吗》？它描述的是网路性犯罪的故事，在这个纪录。

多的人的讯息。那这些讯息是什么呢？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是要来请这些女生们做一些违法的事情，我觉得可以直接这样说，就是比如说让这些女生们脱去上衣啦，或者说拍摄一些私密的影片啊等等。然后大家要记住哦，我刚刚说的这三名成年女性，虽然说她们实际年龄是成年的，但是她们是假扮成12岁的女生，所以这些人，这些犯罪者，他们是在明知道眼前这个人是12岁女性的状况下，还对他们提出这些要求。有一些呢，他甚至是传自己的私密照片给这个看起来只有12岁的女性，那或者说呢，叫这个12岁的女性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说的，做一些比较私密的动作，或者说拍一些私密的照片影片等等的。而且很令人担忧的是，在看这个纪录片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人他被这个剧，也不是剧组，就是这个拍摄剧组的化妆师发现说，这个人我认识。然后呢，就发现那个人他平常是在做跟儿童相关的工作，比如说他会办营队、办活动，会接触到很多的小朋友。然后他现在在网络上面做这样的事情，对一个未成年者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影片的过程当中，怎么说，我一直看得非常的压抑，因为有很多很赤裸的东西，不管是说他真实的那些外在的东西的赤裸，或者说人心的赤裸，你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些人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去对一个这个未成年人，其实不止，我觉得对未成年人这当然是罪大恶极的，但是对成年人你也不能这样做啊，对不对？所以呢，这部片在2020年的时候有获得捷克狮奖，就是在捷克当地的一个影片的奖项，最佳纪录片奖哦。而且当时候因为这部片在捷克上映之后呢，这些性犯罪者就引起捷克警方的关注，其中至少有一个人已经被法院定罪了。所以等于说捷克的警方透过 这部纪录片了解到说，有这些人他们竟然是在网络上面去引诱这些未成年者。我们看到的这三位女演员他们是成年女性，但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呢，那些真正的未成年的小朋友们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潜伏在这样的危机当中。这是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呢一直觉得很心痛的地方。如果说今天真的有小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又在这些成年人的控制之下，就说你要是告诉你的家人，你要是告诉你的这个老师，你就会很丢脸啊，你就会怎么样，我会把你的照片呢都散布出去。如果是没有接受过相关的一些教育的小朋友，他们听到这种讯息，他们会有多么的绝望，我真的是不敢想象。而且你知道那个数字真的很可怕哦。我那时候在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它片尾有讲到这三名由成年女性假扮的12岁女生在网络上面的这个账号，你知道他们拍摄的时间是10天，10天当中他们收到多少人的讯息跟照片影片，你知道吗？2000多个人，10天哦，收到2000多个人的讯息照片影片。那你想想看，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是不是这种情况也是不断不断的上演，不断不断的发生？所以很沉重啦，因为我相信这种事情不只有在捷克有，在台湾也有，在韩国也有，在世界各地都有。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身为比如说家长，或者说老师，或者是这一些小朋友周遭的可信任的大人，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件事情。在过往的社会当中，很多人会觉得说啊，那个是很私密的事情，或者说都会讲说你长大就知道了。可是当你没有好好的用一个系统性的方式，或者说用一个教育性的方式来告诉小朋友说，到底性教育是

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可能就有别人去帮你教，而且是用这种很不好的方式，犯罪的方式去帮你教，这就不是任何人乐见的。有一句话叫说，你不要，他说什么说来着？他是说，你不要觉得性教育过早，因为这些性犯罪者不会嫌你的孩子太小，你懂吗？他不会觉得说啊，我怎样怎样，就是看他的年纪什么的，不会，他们就是犯罪者。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提前的教育你的孩子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当他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或是说你没有跟他平常建立一个信任关系，等到他们真的遇到什么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跟你求助的。所以对，虽然说我自己就是周遭目前没有小朋友，就是我自己的也没有小孩啊什么的，可是我会希望说所有的这些可信任的成年大人们可以建立起一个网，一个网子，是真的可以好好的接住所有的小朋友，让他们可以健康平安快乐的长大，而不要呢落入到这些犯罪者的手中。这部纪录片叫做《我十二岁你介意吗》，是来自捷克一部得奖的纪录片，有机会的话很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观看思考一下。来听到这首歌曲《被爱灌溉长大的人》，来自好乐团。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受到内线车道的工程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3.8公里，在高架西直端前外侧路间有大型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南下215公里，过雾峰系统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继续往南405公里，在林洛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19.8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南昆山交流道应车自撞事故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出门聚餐如果有喝酒，记得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找代驾服务，平安回家才能让一天画下完美的句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首先呢，先来看到的是诈骗手法前五名，在前一天的案件当中，手法前五名啊，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6件，第四名是色情应召诈骗38件，第三名钓鱼连结诈骗41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59件，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129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了，有6000多万元。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打诈成效哦。首先呢，要来看到的这个是在4月份的打诈成效，查获集团最多的县市，查获最多诈骗集团的县市呢，就是在台北市，有45团，428个人。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讲到的这个案例哈，是一个假网拍诈骗。小明啊，在网络上面呢，看到一个人说，他在卖手工腌制的脆梅。小明喜欢吃脆梅哦，就于是呢，私讯对方表示说。

想要购买，这时候对方呢就传了一个连结给小明，要填网址填资讯，说呢这个是某某宅急便的网址。那填完之后呢，又说需要实名认证，叫小明加入这个宅急便的客服 LINE。那这个客服啊，他就立刻拨打了视讯电话给小明，告诉小明说呢，要汇款到指定账户，这样子才能够完成这个认证哦。那小明呢，一开始是觉得有点奇怪的，后面那个假的那个客服呢，又跟小明说，如果你没有完成我们的这个认证手续的话，可能会涉及洗钱问题。那小明被吓到啦，于是呢，就按照对方的说法，总共转出了新台币12万多元哦。结果呢，后来大家也知道了，这个当然是诈骗手法喽。哎，所以呢，一直在告诉大家，网络上面买东西、卖东西都一样，你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对方啊，传了网址来的时候，你绝对是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哦。因为那个网址呢，如果说正常来讲的话呢，还是不要填网址比较好。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什么网址都不要填。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按下这个网址，建议你是先去确认一下，说这个网址它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恶意的网址。现在有很多的 app 啊，或者是网站，它可以来帮你检测说这个网址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哦。我今天早上收到一封 email， 然后说呢，我订了一张机票，然后是20000多元。我想说啊，这个诈骗集团太不认识我了，我是不太可能花20000多元去买一个，因为好像是到日本的机票哦。我想说我都是搭联航比较多想说这个诈骗集团没有填掉，没有做得很确实哦，对我没有那么了解。但是呢，我那时候看了一下，如果说是没有去平常没有在接触这种反诈讯息、试诈讯息的人，确实有可能被骗。因为那个 email 里面呢，他就是说我刷了一张机票嘛，然后呢又说要进行后续的金流确认，底下就有一个按键叫我点选。那因为他从那个信件的名称到寄件人呢，基本上就是有点像乱码的感觉。如果今天是一个真的航空公司寄来的，他一定是用航空公司官方的信箱啊，不可能用这种乱码的信箱嘛。所以后来把对方的那个 email 的网域，我就上网搜寻了一下，就发现确实他就是一个假的网域，它是一个假的网址哦。基本上这一种呢，它前面要写说它是哪一个公司都可以，因为那个就是那个网域的功能嘛。你今天说你是某某航空也可以，叉叉航空也可以。那但是很多人就看到他的寄件人名字写说哦是某某航空，他就以为是真的。但其实呢，那个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今天要说我是哪一个人都可以呀。所以大家在收到信或者说呢你看到网址的时候，不要急着点选它，你一定要先回想一下，你到底有没有，第一个你到底有没有做这笔消费，第二个这一个寄件人、这一个传过来的人到底有没有可疑的地方。如果说你不确定的话，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说你直接到就近的派出所去询问也是可以的。

来看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167.7 靠近丰原的中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再来呢是国道三号南下，有一台小客车啊，倒车下善化交流道。还有呢，国道二号东向 19.8 莺歌系统前外侧路肩，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国一南下0-12公里，机动端到过汐止系统内线车道花木修剪作业。再来是国一北上13.8，高架汐止端前外侧的路肩说有一个铁制的洗手台掉落，洗手台掉在国道上面，好，这也是蛮特别的，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哦。台61线南下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有一影车的自撞事故，目前正在拖掉。那么南昆生到北门路。

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位来自泰国的歌手，我觉得很多的台湾歌迷呢，其实对他相对来讲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他有一阵子，应该是前年还去年的时候，很常来台湾表演。他是 Pum Pum Wipuli， 来听到他的《Man Child》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Paper Throne》。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19，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黄奇耀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5: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们，午安。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多云的，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是28度。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航点方面，金门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气温27度；澎湖机场是晴时多云，气温28度；新北机场是晴朗的，气温是28度。下午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下雨的，气温27度；泰国的曼谷也是下小雨，气温是32度；澳门也是下雨的，气温是27度。韩国的釜山是多云，气温是28度。有关于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下午的国际线及国内线航班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那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最后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提醒，有关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这边提供几个红区范围的参考点，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处理、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都是违规无人机场出现的飞行热区，在这个范围内是不能飞行遥控无人机的，违者将处以罚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最后，我们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4: 谢谢，拜拜，
5: 拜拜。
4: 感谢黄奇耀航务员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1，在国道一号南下354.7，靠近男子出口，路肩有小货车爆胎。国道一号南下167.7，靠近丰原中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三南下，一台小客车啊倒车下善化交流道，很惊悚呢。国道二号东向19.8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路肩，原本说有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啦。那我们要看到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60公里，中部的话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大概2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已经恢复顺畅。接下来听到的是录播合唱团，歌曲名称叫《脑海中》。

收录在2023年《美丽新世界》专辑当中，他们是录播合唱团，歌曲名称叫《脑海中》。12:26，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最后提醒你，在国道2号东向19:08，莺歌系统前外侧路肩的事故已经排除。国一南下354.7，靠近南子出口，路肩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国一南下167.7，靠近丰原，中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请多加注意。最后呢，要来听到的是王慧竹跟高真的合作《歌名叫做《King King a Boy》，收录在王慧竹2024年《滴滴答答》专辑当中。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哦，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推出零到十八岁全程支持，育婴假升级适用到六岁。基隆传出汉他病毒案例，匡列十一位接触人目前无症状。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将在明天就职满2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召开记者会，说明过去一年来内阁团队的施政成果，并盘点推动精进少子女化等未来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全盘协助婚育家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并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同时也会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希望能达到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双亲共同参与。
2: 换句话说，我们会在生育、养育、教育三个阶段，政府全面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策略，来达到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的各个面向。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成长不只要让全民共享，而且更要让世代共享。
1: 卓奎也指出，他已要求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一起草拟完整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会挹注更大的预算照顾传统产业，让传产更稳健发展。此外，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万元，为感谢劳工与军公教长时间付出奉献，对军公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后希望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公教与劳工生活都能

0: 耿安问，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基隆市一名医院的外包清洁人员，一个多月前遭老鼠咬伤，确诊感染汉他病毒。疾病管制署和基隆市卫生局展开疫情调查作业，并加强患者工作场域清洁消毒等防治工作。记者林梦平报道。
2: 市府表示，个案居住在新北林口，4月7号在基隆从事清洁工作时被老鼠咬伤，5月2号发病，经新北市通报确诊。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市府会尽力做好清消工作。
3: 因为我们跟邻近县市整个生活圈都相当的接近，所以近一两个月来，环保局也其实有加大力度在做消毒跟清消。我想我们会用最大的力度来进行这个清消跟灭鼠的一个相关工作。汉他病毒就台湾所有的案例来说，是不会人传人。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老鼠的足迹跟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消毒的工作做好。
2: 卫生局长张贤正表示，个案的职场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就抓到老鼠并进行清消作业，相关疫调会由中央统整后再公布。而个案已经逐渐恢复健康，1个半月内接触的人都没有相关症状，市府将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和病媒防治。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有关新北市这名汉他病毒个案，为患者在基隆工作时遭老鼠咬伤，预计今天出院。目前匡列接触者11人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林口区一名40岁男性于基隆工作地打扫时遭老鼠咬伤，尽管当下立即就医清洁伤口，却在近1个月后出现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差、腹泻等症状，至诊所就医未改善，再度到大医院就医，通报采检汉他病毒确诊，目前已经康复。至于外界担心后续疫调情形，市长侯友宜指出，第一时间启动疫调匡列11名接触者，均无疑似症状，除了通报基隆市卫生局也完成个案住居周边清消。
5: 我们案主的住家林口，我们已经清消完毕，我们会随时掌握状况，让汉他病毒能够受到控制。
4: 卫生局提到，为了防范汉他病毒，市府目前执行第二次全市清消当中，汉他病毒防治需要落实环境清洁还有灭鼠措施。民众除了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大政策，执行清洁打扫工作时，务必加强自我防护，避免遭鼠只咬伤。若是出现相关疑似症状，请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相关接触史。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美国与伊朗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应卡达、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中东国家的领袖请求，已下令美军延缓原定在明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的计划，但如果无法达成可接受的协议，美军需依指示立即向伊朗展开攻击。川普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指出，这些中东领袖认为各方将会达成一项对美国、所有中东国家以及其他各地而言都能接受的协议，这项协议将包括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台北股市受到美国科技股拖累，早盘下跌超过400点，再度面临40000点保卫战。台积电开盘就面临外资抛售压力，最低触及2205元。目前加权指数下跌625点，来到40259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6: 美股高科技与晶片股持续回档修正，费半下跌2.47%，纳斯达克下跌0.51%，标普500微跌0.07%，只有道琼指数逆势上涨0.32%。台积电 ADR 下跌2.08%，日月光 ADR 更重挫6.39%，导致台股电子全指股一开盘就面临外资抛售压力，大盘以下跌8点，40883点微幅开低，接着多空交战，一度小幅翻红到40951点，随后卖压明显加剧，指数出现一波跳水，贯破5日线与10日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7: 本周本来就是一个会比较震荡的一周，比方说像是星期三台指期货要结算了，那个震荡一定会很大。 然后星期四凌晨还有辉达的财报，台积电的部分一样是受到近期的波动比较大的原因，短线涨这么多之后，它就本来一定要去做一个回档，去做一个修正嘛。
6: 分析师指出，大盘在40,000点整数关卡形成心理防线，有较强的磁吸与支撑力道，部分外资券商在520关键档期市场报告，仍对台股长期基本面由 AI 及半导体双引擎驱动抱持乐观态度。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美伊战争导致全球能源价格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今天宣布对已经在海上运输途中的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将再度延长30天，希望缓和国际油市的压力。美国今年3月首次对海上途中的俄罗斯石油发出制裁豁免30天，4月间展延豁免期，如今2度延长期限。新的豁免措施将持续到美东时间6月17号的凌晨12:01。内政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以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1到4月已经查获370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一托米脂类烟油以及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报道。
8: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起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2.7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起。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9: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哈。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哈。不管从源头的打击哈，或者是全力的取缔哈，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8: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骑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被警方拦查，当场在置物箱内查获毒品。警方调查，驾驶不但无照驾驶，还涉嫌毒驾，合计最高可罚16万多元。记者徐俊学报道。
10: 22岁许姓男子骑机车行经前镇区康和路口时，因悬挂异常车牌引起巡逻员警注意。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警员陈威成盘查，发现男子神情紧张，言辞闪烁。在他打开车厢拿取皮包的瞬间，员警眼尖随即发现车厢内藏有 K 盘及凯他命粉末夹链袋。
11: 这是 K 他命吗？
12: 嗯，对。
11: 那你怎么知道这是 K 他命？
12: 学校有教过。
11: 学校有教过？啊，你有没有用？
12: 我没有，
11: 自己说哦。
12: 我自己说，我可以验。
10: 结果快筛检验出毒品反应，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13: 后经唾液快筛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呈现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10: 另外，针对交通违规部分，包括无照驾驶、毒后驾车以及使用注销号牌，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万2千元罚锾。前镇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判断能力。毒驾行为犹如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危及其他右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拦检及交通执法勤务，全力防治毒驾和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4年前参选台北市议员的男子张荣法，以亲友名义从大陆进口快筛试剂送给选民，被依贿选等罪查办。一审法院以违反医疗器材罪判有罪，高院考量他认罪，今天减轻改判3个月，并给予缓刑宣告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14: 当年代表新党参选台北市议员的张荣法，2022年4月间透过妻子征求43位亲友当报关名义人，从大陆厦门进口了4300剂新冠快筛试剂。由于政府在疫情严峻期间曾经开放民众限量限次从国外输入个人自用的快筛， 张荣法为回避相关规定，由志工办理每人100剂快筛试剂输入事宜，随后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无偿送给支持群众。检方虽然认定不构成贿选，但认为他明知快筛属于医疗器材，非经核准不得私自进口，进口数量也不符合疫情期间自用规定，依违反医疗器材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确实损害主管机关对医疗器材安全的审核控管，造成对国民健康潜在危害，实有不该。但考量他并非为自身的经济利益，犯后也坦诚犯行，

0: 因此减轻改判三个月有期徒刑，得一颗罚金，而且宣告缓刑两年，必须接受两场法制教育，全案不得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22岁的旭恩一出生就和丛状神经纤维瘤共存，影响听力与外观，历经5次手术切除肿瘤，但仍面临复发的风险。好在经过口服标靶药物，有效控制肿瘤不再长大，重新找回生活的步调。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从小就是有比较多会遇到，就是可能大家会异样眼光。
3: 饱受外观困扰的旭恩，透过恩慈疗法使用口服标靶药物控制肿瘤病情，现在已经能全心备战技能竞赛国手了。小儿神经医学会理事长林光林说，神经纤维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台湾约有7000名的患者，好发在儿少时期，近3到5成的病友罹患的是棘手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4: 这个丛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类似肿瘤，然后它会压迫我们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或是重要的神经，然后造成身体的疼痛或是失能。
3: 台大小儿神经科主任范碧娟说，病友饱受不断长肿瘤反复手术痛苦，但手术效果有限。好在去年健保给付儿少使用口服标靶新药，临床上可以有效将肿瘤直径减少20%，疼痛感也明显趋缓。学会示警，这种肿瘤严重可能会压迫气管，导致需要起切，压迫脊椎造成瘫痪，更可能发展成癌症。成人面临健保给付断层，盼政府评估放宽给付条件，让成人病友重拾人生自主权。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南韩星巴克在5月18号光州民主化运动的46周年当天推出坦克日活动促销随行杯，被外界批评，让人想起当年战车开进光州镇压的画面。南韩星巴克母公司会长郑荣镇出面致歉，并开除了南韩星巴克执行长孙正炫以及相关的负责人。根据韩国媒体报道，郑荣镇表示，这次的活动伤害了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的罹难者家属、民众以及民主精神。他代表公司致歉，并强调这是绝对不应该出现的行销手段。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4.7公里在南子出口前，先前在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405公里在零落交流道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1: 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今天动土，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他表示，苗栗医疗建设三喜临门，健康服务陆续到位，共同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陈依林报道。
7: 总统赖清德表示，随着布利苗栗医院重症医疗大楼与放射医疗中心、大庆医院主南分院以及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如期到位，象征苗栗医疗三喜临门，达到健康平权的目标。
8: 那我们是有具体的目标了，所以我上任之后，我在总统府成立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那我们已经连续2年了，健保总额都用高推估来计算，所以今年的健保总额已经超过1兆元，1兆082亿元。那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健康台湾深耕计划，5年489亿，就是要让医学中心、区医院、地区医院、诊所、基层医疗这个单位，还有各学术单位都可以提出计划来申请。
7: 赖总统表示，健康台湾国家计划的首要目标是2030年癌症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其次推动精准治疗、再生医疗，并设立100亿癌症新药基金，另外也提出888计划。

0: 划，希望2032年国人平均余命能增加3岁。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数发部订定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以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及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能力框架，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吴英颖报道。
2: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再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3: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2: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年近90岁的刘姓男子涉嫌在多年前收受赃物，将国画大师张大千赠与友人黄君璧的名画对外贩售，检方依洗钱罪行起诉，全案历经5年审理，台北地院今天判刑4年有期徒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已故国画大师张大千生前曾经将画作《春山云瀑图》当生日礼物送给也是水墨名家的好友黄君璧，但黄君璧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住处30多年前遭窃，这幅画作也不翼而飞。但失窃29年的画作在7年前突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厂的拍卖会行录，黄君璧女儿发现报警处理，检警查出这幅画作的中国卖家是当年以1亿3000万向曾因政治案件被判刑入狱的刘姓男子购买。男子到案否认收受赃物，辩称自己是以150万向收藏家购买，对方也出具来源保证窃解书，但检方找到关键证人，侦查后认定刘姓男子明知取得了春山云瀑图是窃盗赃物，却仍以低价收购，再以高价转售给中国人士，意图掩饰画作是犯罪不法所得的来源，妨害所有权人追讨，但因赃物罪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因此只以洗钱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也认定男子确实触犯洗钱罪，依法判刑4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日前大甲妈祖绕境发生推挤冲突，3名警察同仁受伤，彰化县警察局配合全国同步办理扫黑专案，并且针对大甲妈暴力事件再拘提其他2名共犯，持续追查挖掘不法事证。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警察局在大甲妈祖绕境暴力事件发生后迅速拘捕传唤5名犯嫌到案，诚信主嫌经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地检署也加快脚步侦查终结起诉。警察局陈世煌局长说，与14局侦6大队共组专案小组，针对涉案成员和资助厂商再度展开拘提，并且配合全国执行扫黑行动专案。
6: 在4月29号到5月6号实施扫黑的行动，那我们总共检诉的自评案件有5件，23人到案。那也查扣了相关的一个不法的一个证物，另外也在专案的期间，针对易滋事的场所，实施临检搜索有97处，那有查获各式的毒品，嫌犯计有107人。
5: 彰化县警察局落实扫黑3打策略，立即处理，及时压制，聚焦打击，向上溯源，向下刨根，断绝经源。针对任何假借宗教名义挑战公权力的暴力行为，将依法严惩，绝不宽待。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桃园市八德分局一名休假员警外出运动时，在一处公园看见有男子行迹可疑，机警通报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当场查获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并在他的身上起获安非他命毒品以及一坨迷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7: 当时这名八德分局高明所休假员警晚间前往住家附近的中永街公园运动，暗中观察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立刻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

查，结果发现这名好姓男子是桃园地院发布的毒品通缉犯，且经附带搜索，在他身上起获电子烟主机2个、伊托米纸烟弹3颗，以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0.5公克。

0: 场盘查，现场查获通缉犯郝南身上携带电子烟、毒品等违禁物，全案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
1: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及治安，对此警方持续加强相关犯罪防治，合并溯源刨根查缉，以营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不仅增加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的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周遭，让民众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记者宋林报道。
3: 屏东县潮州分局辖区居民以务农为主，种植香蕉、槟榔、凤梨、芒果，养殖泰国虾等为大宗，以每年四月到八月是盛产的时期。杜绝农产品窃盗案件，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制作专属的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周遭，只要民众发现可疑就能够传送定位，侦查所简易侦说。
4: 潮州分局特别制作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于果园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警民连线合作防窃，并加强辅导农民安装感应式照明、感应蜂鸣器、高画质监视器，亦或是饲养警卫犬。警方更滚动式调整电子巡签点及增加深夜巡逻密度，以遏止窃案发生，并立后续案件查缉。
3: 潮州分局表示，防范宵小，不让农民的辛劳付诸流水，警方责无旁贷，也提醒民众，如果发现果园周遭有可疑的人士，一定要立刻扫描防盗 QR Code 通报警方到场，以及及时遏阻犯罪发生。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迈入第20周年，今年活动以幸福回家为主题，并结合全新列车森里号，名额共有18对，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杨欣报道。
5: 这次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启程，最大亮点为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将随着列车穿梭山林，行经奋起湖20000坪车站。婚礼主仪式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同时结合庄严的神木证婚与邹族传统婚礼体验。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6: 后续如果场域如果可以更方便所有的新人来讲的话，我们除了活动之外，365天都欢迎来阿里山结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婚礼产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有关心游客，我们关心的顾问，我们这些阿里山的业者伙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所谓的婚礼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经济产值。”
5: 另外，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登场，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与家人齐聚。阿里山管理处表示，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与婚礼产业及品牌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与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博小客厅推出艺术家抗力、詹义中与林立的联名旅会展《博物凝视》，用色彩留下异国风景。记者吴依妮报道。
7: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的分馆台博小客厅推出博物凝视旅会展，呈现两位创作者的旅行绘画。建筑师詹义中长期协助老旧建筑转型，也曾负责台博馆南门园区古迹修复，这次展出他一本本土地记忆，欢迎观众翻阅。
8: 旅行你会当然会看到建筑物啦，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好，所以里面也很多人的故事。这边我有画一些台湾各地吃的啦，只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随手可以画，然后它就真正成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7: 插画艺术家林立则是将过去30年独自环游世界的人物风景随笔凝聚成多个美好故事。
9: 在国外旅行很少会看见繁体字，在立陶宛它有一条是宪法墙，整面有50面不同语言的翻译，这里面讲的就是自我价值、自由、平等，中国大使馆不敢翻，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台湾人，所以这个作品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7: 即日起到6月14号展出期间，建筑师詹义中每周2、4、6下午将在现场与观众互动并示范作画，插画家林立则将他旅外工作室搬到现场，欢迎大家随意入座享受片刻安宁。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在全球掀起 AI 浪潮之际，美国社会对 AI 的观感却迅速恶化。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对 AI 表达忧虑，除了进一步推高能源的价格，劳工也担心大规模失业。

0: 长担心 AI 破坏教育。近几个月来，美国社会已经传出多次的抗议活动，甚至有零星的暴力事件。OpenAI 全球事务长李汉表示，一些末日论者加上负面的报道，共同加剧美国民众的 AI 不良观感。他们正努力寻找能源成本、儿童安全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以证明 AI 如何对国家和世界有益。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歌。
1: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71.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外路间发生机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16.9公里，过大南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过太平，有许多塑胶箱掉落在内线和中线车道。台61线南下282公里，过南昆山交流道有一营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双向车道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19号礼拜二，有没有觉得外面的天气或者是天空好像比想象当中的黑了一点点呢？我觉得好像差不多要迎接到可能会有典型的午后雷阵雨的天气状况，所以今天出门我觉得可以带支雨伞呢备用，不管你要当阳伞或者是当雨伞呢，总之带个心安也好嘛。就很像每次在想说，哎，今天可能会下雨后，所以在包包里面多准备一支雨伞备用。但偏偏这样子，你有准备的时候，可能就比较不会遇到下雨天后。有听过这样子的，算是一种墨菲定律吗？小的1:07，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芳宇的歌声《我讨厌你的味道》。

0: 听到这首歌曲《我讨厌你的味道》，来自陈芳宇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杨栋才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30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6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要代表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4: 谢谢。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好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那来看到今天天气呢，在迎风面的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

导航要特别提醒，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情形。到了午后开始，包含了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甚至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哟。所以今天如果有要进行任何的户外活动，好记得一样携带雨伞以备不时之需。那温度的部分呢，我觉得好像温差蛮明显的，至少呢风速也会比较强劲一点点，所以晚上呢回家的路上可能会觉得、啊、好像没有白天这么炎热，要多加小心，不要不小心着凉咯。今天呢，中央气象署是针对了在中午前后的台南市跟高雄市地区发布了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提醒，表示温度最高可能出现36度左右。同样提醒朋友后，尽量减少非必要的户外活动或者是相关的运动。

好，道路消息回来补充提醒，在国道二号西向16.9公里时过了大南外线车道，发现有个掉落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呢，来提醒省道的台74线东向太平到太里路段之间，发现3到4个塑胶箱掉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后，沿线占用了2线车道，特别危险。麻烦朋友记得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地点是台74线东向太平到大岭之间，内线跟中线车道有3到4个塑胶箱掉落。再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准备衔接国道4号东向的匝道呢，外线车道后暂时封闭，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准备衔接的时候，记得小心通行。地点是国道3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准备衔接国道4号东向的匝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暂时封闭。补充提醒，国道1号往北是50到45公里之间的桃园前到林口壁之前，这边也在进行道路施工，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是国道5号往北苏澳入口匝道道路清扫作业现在开始进行，目前是在外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通过了。下午的1点15分，这首歌曲送给你，陈佩贤的歌声 Is This Love。

国道三号南下，在169.6公里的中港系统路段的中间跟内线车道后，发现一个铁制品掉落，疑似占用两线车道，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而且国三还要特别提醒，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准备衔接国道四号东向的匝道呢，外线车道暂时封闭，正在进行伸缩缝的道路施工。要提醒用路朋友后，经过国三南下中港系统这边，多加当心中线跟内线车道的铁制品。还有，如果您是准备从国三接往国道四号东向朋友，记得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务必配合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切换车道喽。还有进行道路施工地点，国道一号往北的50到45公里，桃园前到林口滨之前内线车道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国道五号北上是苏澳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是道路的清扫工程。另外来提醒，国道一号往北平面的71.4公里，高架杨梅站之前稍早外侧路肩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平面北上的13.8公里，在高架系指端之前，原本后在外线还有外侧路肩这个铁制的洗手台掉落后大型掉落情形，同样刚刚也顺利的排除，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省道台74线东向太平到大里之间，内侧跟中线车道有3到4个塑胶箱掉落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小心的闪避喽。下午1:21接近20分，这首歌曲来听到沉默绅士的歌声，找不到你。

国道一号南下，在164.6公里靠近台中系统这边，先前在内线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现在呢，中局交控提醒好，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在您都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在166-170公里之间，过了台中系统之后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导致后方现在车多走走停停。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平均车速甚至低于40公里，好，非常不好走，建议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国道三号南下169.6公里，在中港系统这边有个铁制品掉落在内线以及中线车道。还有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准备衔接国道四号的东向匝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现在暂时封闭，要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通过喽。下午的1:27，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李友廷的歌声，直到我遇见了你。有任何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竹市警察局公布一至四月破获13件诈骗集团案，逮获147名成员，总计阻断诈欺集团不法金流1亿800万元。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115年四月份受理民众诈骗现况，受理诈欺案件344件，财损金额新台币1亿5751万元，受理数以及财损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4.21%以及15.88%。一到四月平均受理313件，更比去年同期平均353件减少40件，显示新竹市防诈宣导与打诈行动已见成效。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指出，近期还是以假投资诈骗手法最多，
3: 诈骗集团常以社群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
2: 警方提醒，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不明人士的投资话术，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新北市教育局整合各局处及学校资源，规划超过1000场暑期营队活动，内容涵盖语文学习、科技教育、艺文体验、运动探索及环境永续等领域，让学生在暑假期间透过实作与体验，度过充实又精彩的暑假生活。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教育局今年暑期娱乐营是以安全学习、快乐成长为核心，规划兼具教育性还有体验性的多元课程。特殊教育科长曹孝元指出，教育局将办理浸润式英语活力营，还有异国首座亲子体验营，让孩子能够透过生活化情境还有互动体验，提升学生英语表达能力还有沟通能力，更结合亲子共学，带领孩子从手作、美食还有文化交流当中拓展国际视野。此外，各个局处也推出专业夏令营，陪伴孩子度过愉快假期。欢迎有兴趣的家长到新北市中小学寒暑假娱乐营网站查询，还有报名。
5: 像是卫生局推出新北小神农滑头营，水利局规划湿地探索课程，文化局、客家局及农业局也分别推出陶艺体验、客语配音、

0: 食农永续及生命教育等特色课程。
1: 曹校园表示，夏令营也能够在团队互动中培养自信还有自主学习能力，期盼家长能够和孩童一起走出户外，留下充实而难忘的暑假回忆。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嘉义县政府迎接暑假旅游黄金期，推出嘉义亲子铁道旅游活动，串联阿里山、昭平、竹山等经典车站及在地景点，象征暑假铁道旅游盛宴正式启航。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嘉义县政府表示，平时要见到蒸汽火车头行驶于山林间相当难得，百年蒸汽火车头搭配福森号、许悦号两款特色的车厢，打造出独家的特色铁道之旅的体验，一次感受结合百年工艺与现代美学的铁道旅程。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我们的家长一定在想说，暑假带我们的小朋友要到哪里去玩，就到阿里山来搭小火车。那整个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小小铁道迷，那嘉义县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火车站，那我们希望大家去那边集章，如果集章满三个以上，我们就会给你们小小铁道迷的一个认证哦。
3: 暑假期间带小朋友到哪去玩，县府帮大家准备好了，就来趟铁道之旅。阿里山的小火车是世界三大高山铁路之一，游程一次带你领略生态文化历史之美。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1: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5: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4: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5: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4: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5: 哎呦，你。

0: 我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好，先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首先要提醒您，省道台61线南下的282公里，在南昆山路段呢，发生了一起一影车的自撞交通事故哦。那朋友补充说，现场正在进行脱掉作业处理，不过受到这边事故影响，现在台61线其实南北双向的南昆山到北门路段好都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先帮我们提前改道，来改走替代道路的台17线行驶哦。台61线因为南下282公里南昆山路段发生一影车的自撞事故，正在进行脱掉作业处理，目前南北双向都不好通行，再麻烦朋友配合现场远景跟一交指示，帮我们改道走台17线咯。

国道一号南下166到170公里，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导致后方澳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平均车速甚至只有30公里左右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您今天记得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拥塞情形。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提醒您，南下的169.6公里，在中港系统这边有个铁制品掉落在中线跟内线车道。还有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准备衔接国道四号的东向呢，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所以目前号外线车道是暂时封闭。同样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指示喽。

45公里桃园前到林口滨之前内线车道是移动性的道路工程。另外，国道5号北上在苏澳到桃城之间外线车道进行道路的清扫作业。那先前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在外线车道的移动性道路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道1号南下164.6公里靠近台中系统的位置，稍早在内线车道有2台小客车交通事故，现在同样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补充国道1号最新道路消息，国一南下来到了97.5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发现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北区交控中心。

好嘞，预告一下，即将在这个周末，好，应该说本周一到礼拜四的时候呢，都会进行的夜间道路施工。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从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呢，这礼拜后礼拜一到礼拜四为止，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都会封闭车道，要进行夜间的工程作业，麻烦朋友务必配合改道行驶哦。施工的路段呢是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之间呢，每天晚上9点钟到清晨6点钟为止进行工程作业，所以这边都会暂时封闭车道，麻烦您务必配合改道行驶。还有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准备衔接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是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清晨的6点钟为止，也要进行夜间的工程作业，施工时间一样是礼拜一到礼拜四为止。

最新消息来看到，国一南下的98.5公里，在新竹系统之前，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外线车道疑似有道路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往北，还有在333.3公里的仁德站备道这边，中外线车道发现是轮胎皮掉落，同样已经通知处理。但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的闪避喽。

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发现，在八堵到大华系统沿线，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现在都是车都不好走。尤其要提醒后，八堵到大华系统这边平均车速甚至显示20到30公里，不确定有什么样的状况。总之，麻烦朋友经过车多路段，记得多加留心车前状况。再来，中部地区车流瓶颈点就是集中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这边内线车道的工程作业影响，时速现在掉到了30公里哦。再次提醒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最后，南部地区车流瓶颈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车速比较缓慢，大约时速只有50到6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早的1:47，这首歌是来听到林廷翰的歌声《不可能不爱你》。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这首歌曲《不可能不爱你》来自林廷翰的歌声，扫的1:52。国道一号北上，在45到40公里之间的林口 B 前，到过了林口 A 之后，内行车道要开始进行移动性的工程作业。所以先前国一北上的50到45公里，从桃园前到林口 B 之前，在内行车道的道路施工现在结束撤除。国道一号往北三北33.3公里的仁德站备道这边，中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在排除完毕。不过国一南下97.5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在外线车道的轮胎皮还没有接受排除消息，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再往前，国道一号南下98.5公里，同样在新竹系统之前还发现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南投到竹山路段已经开始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后雨势比较明显一点点，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务必记得开启车

0: 挪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过咯。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另外才发现呢，原来今天哦已经是台铁部分呢，在下个月也就是六月端午节连续假期车票的预订开订日。这个几乎每月一次的连假后过得有点太幸福了，我都忘记了后在下个月呢端午节的连假期间呢，预计是6月19号到6月21号礼拜五到礼拜天总共三天为止哦。所以不管是台铁或者是高铁规划的旅运期间，大概都是连假前一天到连假后一天呢，可能朋友后提早请假，或者是说后一天再请假晚一点点回来，想要避开人潮跟车潮哦。那虽然台铁的订票的相关时间后今天已经结束，不过其实还是有蛮多时段跟蛮多空位后还是有相关的可余的位置可以订购，所以朋友如果今天跟我一样不小心忘记的话呢，还是可以赶快到台铁官网后看看目前还有剩下哪些车票呢。那高铁的部分呢，订购时间后预计会再加开几班次的列车，那预计的订购时间是5月21号也就是礼拜四为止，所以大概是明天晚上的12点钟，好提醒朋友记得设个闹钟准时抢车票了。好，今天的生物下午茶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相关的道路驾驶资讯。为了强化整体的驾照管理呢，交通部有预告后今年6月30号开始有相关新的规定哦。比方像是如果你今天是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的朋友呢，要再重新考取驾照的话，一定要记得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重新考领驾照。整体就是说，好，曾经有被罚款说，你今天是受吊销驾驶执照，不得考领驾照期间呢，达到三年以上的朋友后，要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一定要记得完成驾驶训练的课程，补强他类对于这些交通法规好认知，还有安全驾驶以及风险辨识的能力哦。然后整体呢，能够让这个健全后驾照啊，还有驾驶的一些相关的规范呢，更加的全面，更加的了解哦。那今天预告的这几个法规当中，预计最快在今年的6月30号就会上路喽。当然还是要提醒朋友后，行车上路呢务必要记得保护好自己，同时要维护道路上不管是行人、机车骑士或者是说开车朋友的用路安全，要记得好，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1点56分，这首歌曲是孙盛希的歌声，你那边几点。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5.4公里过台北路段的中内线车道掉落钢条，南下97.5公里在新竹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受到内线车道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省道在台78线西行20.5到20.4公里之间，原长交流道的外线有木条散落。另外台61线南下28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一引车自撞事故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

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你的人生路是你家己在行，唔过开车上路，唔通想要安怎就安怎，一定得爱知影路口慢、看、停，好行人大声行，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得人听。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好，同样先来看到目前的道路消息。首先提醒您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70.3 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发生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朋友提醒说，这辆事故车辆现在是打横停放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特别危险哦。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现在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尽速协助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处理。事故地点在国道三号南下大约 370.3 公里，刚过田寮交流道之后，这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在呢占用的是中线跟外线车道后打横停放。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到场进行处理，后方看起来比较不好走一点点哦。受到这边事故的处理情形，现在现场看起来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行，所以后方车辆后行车速度都会马上的放慢下来，再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

国道3号往北，在383公里的燕巢系统路段外行车道时发现有轮胎皮掉落，同样通知处理。再来是国道3号来提醒您，南下的安坑入口匝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后刚上来的位置就会发现，同样已经通知北区交通中心。好，其他的掉落情形来看到，省道台78线西向 20.5 到 20.4 公里圆转交流道这边是有木条散落在外线车道，台88线西向靠近万丹路段呢，还发现有铁制品后散落在外线车道，导致后方已经有车辆经过的时候不小心压到，出现爆胎情形。那目前后爆胎车辆是已经平安的离开台88线，不过还是要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多加当心，在台88线西向靠近万丹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通知处理咯。

好，来补充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路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的零到十二公里，从基隆端到过了汐止系统之后的内线车道，都在进行花木的修剪作业。国道一号往北在45到40公里，林口 B 之前到过了林口 A， 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4.6到4.9公里，准备进入七堵隧道之前，现场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长期道路工程持续封闭，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行驶。台66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您配合改道通行。

国三北上要补充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往北的237公里靠近民间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发现很多很多块的轮胎皮散落后，特别危险。那朋友刚刚经过，甚至发现这辆爆胎的货车还在往北

持续的行驶当中，要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台88线 C 向 8.7 公里是过了大发，先前说内线车道的链条已经排除完毕。还有国道1号南下 25.4 公里过了台北之后，散落在中内线车道的钢条现场都没有发现。国一南下 97.5 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稍早北区交控也回报顺利的排除，您现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

0: 补充提醒，国道二号西向16点9公里是过了大南，稍早收位线车道的掉落物同样清除完毕。台61线南下126.3公里的苑里路段，先前有发生了一起小货车的翻覆事故，现在呢中分局来回报，近期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现场车流疏解当中。国道3号要持续提醒您，在南北双向的南投到竹山之间正在下大雨，今年各地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阵的情形，再提醒用路朋友后记得多加当心，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的趟过喽。其他任何路况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1: 谢谢您，有您真好。

谢谢您的凌晨好，今天要来感谢的是澎湖县政府警察局白沙分局西屿分驻所的警员陈龙伟警员。

0: 日前有民众呢在棚户地区后遗失了一笔新台币大约50,000多元的现金，幸好在警方的协助之下迅速的找到失主了。其实事前的事发经过呢是有民众刚好在经过棚户的池东市场的时候发现有一叠钞票好横置在地面上，所以这名民众马上呢把这个钞票呢拿到附近的白沙分局西屿分驻所向警方请求协助。那警员陈乐伟受理之后呢随即来到市场后进行周边的询问，并且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过滤比对哦。当然也发现了疑似车辆之后进行比对确认，最终顺利的找到掉这些现金的朋友。不过呢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联系上失主，那也很担心失主应该非常的焦急，所以远警后决定直接前往他的住家。好，透过相关的警政系统资料前往住家之后呢，但是怎么样都见不到当事人后非常焦急，所以远警呢就决定在周边的道路还有村里呢附近的询问到处寻找这名失主，终于最后成功的呢把这个现金归还给失主，让他非常非常的感到好，原来呢找回了这个50,000元的现金能够呢在热心民众还有远警的帮助之下顺利的物归原主，那表达深深的感谢。
1: 一番需要民众的支持，
0: 白沙分局也要特别提醒，今天有任何外出活动行程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妥善保管自己的财物，如果任何遗失或者是相关情形可以随时报警处理好，请警方尽速协助您。那当然要提醒好，不管今天是走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骑车开车或者是搭乘计程车，都要记得下车之前检查一下自己的随身物品，您的外套包包眼镜雨伞帽子手机钱包之类的好有没有平安的带在身上呢。今天再次感谢澎湖县政府警察局白沙分局西屿分驻所的警员陈龙伟警员，谢谢您，有您真好。

国道3号南下，在370公里的地方，是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有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网图，现在拖吊车相关单位都已经到场进行处理。不过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后，只剩下最内侧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马上车流已经回堵至田寮路段，沿线车速都只有30公里，有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后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可以从田寮出口先离开，避开这边的拥塞回堵情形。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的237公里，靠近民间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不过朋友发现呢，这辆爆胎的货车还在往北持续的行驶当中，同样提醒周边用路朋友多加当心。国三往北还有383公里的燕巢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是轮胎皮散落。

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165.3公里，在深港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台74线要来提醒您，西向的35公里靠近快关路段呢，朋友刚刚经过发现这边会有出现急速定点情形，疑似前方耗油道路工程作业正在进行，总之麻烦朋友经过这边多加留心。台78线西向的20.5到20.4公里园长路段外线车道的木条散落已经通知处理。那台88线往西靠近万丹路段外线车道是铁制品的掉落情形，还在等待南分局的清除作业。

受到台88线西向在8.7公里过了大发之后，内线车道的铁条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今天任何路况后续最新消息，同样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待会2点半准时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陈绮欣的歌声《日落黄昏》。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屏溪高滩地遭到非法弃置80吨的废旧衣，高雄市环保局表示，案件已经移送法办，目前正由法院审理中，后续也将视证据保全情况，要求行为人清除现场废弃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环保局表示，这起案件在111年接获民众陈情后查获，潘姓行为人涉嫌将废旧衣违法在运到大树区主寮取水站后方的高滩地弃置，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市府也已经主动移送法办，目前由潮头地方法院审理当中。由于大量的废旧衣长期堆置在河川高滩地，引发地方的民众担忧环境污染的问题，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3: 为加速厂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清法第7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以捍卫环境正义。
2: 环保局也呼吁，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但破坏环境，也可能面临刑责与高额的清理费用。民众若发现可疑的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或向环保局公害陈情专线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了护农专案，不仅增加了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的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的时候就能够及时传送照片定位通报警方。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意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的对象营业项目跟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及时劝阻保住了100万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4: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1: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

0: 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曾经见证台湾糖业辉煌岁月的新营糖厂要迎来转身蜕变，台南市政府都发局打破了多年僵局，将新营糖厂由传统工业区转型产经文创专区。
0: 市府都发局为活化闲置土地，回应地方发展期待，跟台糖公司合作，正式启动新营糖厂整体规划都市计划变更案，透过土地使用分区重新解构跟机能导入，将沉积多年的糖厂基地转化为具备历史深度还有新兴产业动能的城市核心。都发局将原有的乙种工业区土地规划调整为产业文化专用区及糖业文化专用区，将具保存价值的古迹划设为保存区。副局长严永坤说，
2: 此举不仅是为了活化土地空间，更是为了守护新营珍贵的糖业文化遗产，透过专用区的设置，未来可引进文化艺术、展览、教育、创意设计等产业，让历史建物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新生。
0: 都市计划草案已启动公开展览，6月9号在新营市政中心南营堂举办地方说明会，欢迎地方乡亲充分讨论并提供宝贵意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4到34度，北部23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同样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间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赶快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0.1公里，是过了田寮交流道呢，这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但是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后车速非常非常缓慢，而且看起来这边呢只剩下最内侧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沿线好行军车速呢都是低于大约30公里左右，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哦。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后方严重拥塞回堵，目前只有最内侧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再提醒驾驶朋友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咯。国道三号往北383公里的燕巢溪头路段外线车道是轮胎皮，国三北上237公里靠近民间外线车道同样也有轮胎皮掉落。在国道三号往北，刚刚的新闻时段后北上大约65.4公里，接获一起在大溪交流道之前的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同样呢，相关单位也已经到场进行后续处理，要特别麻烦后用的朋友小心通行。目前这起事故看起来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29到30公里，曾过了雪山隧道到桃城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肩进行工程作业，提醒您小心通行。再来省道部分，要来补充一下，台74线西向35公里靠近快关，车速会突然急速定点情形，疑似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165.3公里，在深港路段外线车道小灯雾，没有呼吸心跳。另外，台78线西向20.5到20.4公里。园长路段是有木条掉落在外线车道。台82线东向13.8公里靠近祥和这边，现场发现有绳索掉落在车道上，同样请您多加当心。省道台88线西向靠近万丹外线车道的铁制品一样还没有接获排除，再次麻烦驾驶朋友好记得小心通过喽。另外，台88线西向8.7公里过了大发，内侧车道的链条现在是清除完毕。国一往北45到40公里，林口 B 之前到过了林口 A， 内线车道工程作业终于结束撤收，后方车流疏解当中。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车多地点好只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车速稍微缓慢一点点，大约50到60公里。中部地区看起来同样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您都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但是南部地区好特别提醒，国道三号南下的田寮到燕巢系统受到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影响，车速现在大约40公里。国道十号的灯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拥塞回堵，车速大约是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

友麻烦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检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2:43，这首歌曲要听到韩国男团 Zero Base One 的日文歌曲，好像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他们的日本出道歌曲《命运之花》。

如果今天在外面玩出门玩的时候天气不错，或者是说心情也还不错的话，很适合听这首比较轻快的歌曲哦。今天呢是我妈妈他们自己公司的员工旅游，我觉得好像很特别，是到了一定的年纪，至少现在长大之后出来有在自己认真工作之后呢，就开始比较担心诶爸爸妈妈出去的状况。比方像我知道他今天要搭公车到他们的集合地点，好去搭游览车，所以早上在上班路上就问一下说诶有没有搭上公车，然后中午吃饱饭的时候也问一下说诶有没有吃饱啊，然后今天去哪里玩，有没有下雨之类的齁。问完这些的问题的同时，突然觉得天哪，怎么觉得这个角色有点反过来的感觉。就连我昨天晚上跟我爸妈通电话的时候呢，也在聊天后，然后还讲到说诶他行李收的怎么样啊，然后要记得带雨伞啊，带一件外套之类的，毕竟天气比较多变化一点点哦。甚至还听到我妈说呢爸爸在问他有没有要带一些零食饼干好在车上可以吃。我想说现在是大人版的校外教学吗？

就瞬间可以理解到，以前他们可能会时不时时刻的关心你现在在哪边，出去玩到什么地方，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开心，天气过得怎么样，好吃的饱或者是穿的暖吗。我觉得有时候你在社群媒体上可以分享自己的即时动态，好，当然有一些些的隐私或者是说安全疑虑，但很多时候好像也让你的朋友，让你的家人可以蛮放心

0: 好，道路消息回来，持续补充提醒，国道3号往北的 65.4 公里在大溪之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现场进行处理，看了一下现场监视网图，目前正在进行脱掉作业，所以现在应该是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车道，只有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正常通行，目前行车速度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国三北上的龙潭到大溪沿线车速掉到了40公里，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施工，国一南下的45到50公里过了林口 B 到过了桃园，同样的工程作业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国道5号南下原本说在29到30公里穿过了雪山隧道到桃城之前，外侧路肩的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现在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是国一北上的45到40公里从林口B之前到过了林口A，内线车道的移动性施工现在也结束撤收。国道3号南下 370.1 到 370.3 公里过了田流交流道之后，稍早有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甚至打横停放，也影响到后方的用路通行，不过还好现在南区交通来回报，这起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目前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再给他一点时间就能够疏解完毕了。其他任何路况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2:50，这首歌曲韩国男团 Super Junior 的歌声 I Think I。
1: Yeah, let's go. Ready for it.

国道一号南下，在368.1公里高雄的瑞隆路出口之前，内侧的两线车道之间发现有布钩绳掉落，通知处理。另外来提醒，在省道台74线 C 向的22.8公里，靠近东山路的出口匝道后，发现有故障车停放。那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同时看起来呢，驾驶现在下车后往回走，回到主线这边后，非常非常危险。麻烦准备一下东山路出口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台74线 C 向22.8公里的东山路出口匝道故障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省道台82线东向13.8公里的祥和路段是有绳索掉落，同样通知处理。另外，持续提醒您，国道3号往北的65.4公里大溪交流道之前，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看起来后持续占用了中线以及内线车道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目前只有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过，后方现在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三往北的龙潭到大溪平均时速已经掉到了40公里。

会三点钟一样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任何路况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听到凡人谱的歌声，不透明人间。

过手连吃都需要小心翼翼，那要怎么开心？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8.1公里，过了高雄，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坑入口匝道先前的往生蛇已经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66.2公里，过了龙潭，中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65.4公里，大溪前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走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车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22.8公里，松竹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台82线东向的13.8公里，祥和前有绳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

0: 组长张义军说，
1: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今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0: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1: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0: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0: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市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0: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3: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4: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6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6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e 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持续要提醒一下道路消息，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282公里南昆山路段这边，这起引车的自撞事故后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同样提醒驾驶朋友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行。另外，在国道3号往北的65.4公里是大型交流道之前，那一侧的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持续进行拖吊作业，目前占用内侧的2线车道。国三南下还有在67.7公里龙潭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肩，现在又接获一起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5号南下大约2.5公里，在石碇隧道里头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已经通知。那再来看到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5号往北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占用外线车道。国一南下0到12公里，从基隆端到过了汐止系统之后的内线车道呢，都在进行花木的修剪作业。国道3号南下4.6到4.9公里，七堵隧道之前同样有道路施工，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补充提醒，在国一南下247到250公里，过了斗南地磅站现场工程占用内线车道。唯一在往前南下的294到295公里是吉水新桥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1号南下315到317公里的台南系统这边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占用外线车道。再补充一下，国道1号还有一个南下的45到50公里，从过了林口 B 到过了桃园之后，内线车道的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再来要提醒，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28.5公里，过了3重之后，路肩发现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了。

省道台74线西向的 22.8 公里东山路的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停放，后方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要麻烦右路朋友小心闪避。台82线东向 13.8 公里的祥和路段现场是有绳索掉落。另外持续提醒长期道路施工，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麻烦您配合现场指示帮我们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东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同样施工封闭，敬请您好记得配合改走侧车道通行，这边的长期施工预计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

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北的66.2公里，过了龙潭中线车道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国三南下安康入口匝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同样顺利的排除。国一南下的一百六十六

0: 到170公里是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原本在内线车道有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甚至一度导致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低于40公里。不过中区交通来提醒，现场工程通通结束撤收，后方的车流也已经疏解消化完成了。国道三号要补充提醒，国三往北的龙潭到大溪受到这边的事故影响，号车速非常缓慢，时速甚至是不到20公里，好严重拥塞回堵，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先行改道。目前国三往北龙潭到大溪这边受到了事故影响，包含北上的 67.7 还有北上的 65.4 公里，都是过了龙潭之后道路事故都还在进行处理，后方严重拥塞回堵，车速甚至低于20公里。再麻烦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下午的3:15，有其他任何路况或是最新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1: 辨识真伪，掌握资讯，媒体素养这件事。

0: 欢迎收听媒体素养这件事。现在大家每天接收资讯的方式跟以前真的很不一样咯。很多人一早醒来不是先打开报纸看电视新闻，而是先滑手机看社群平台甚至短影音哦。那当我们越来越习惯透过平台接收资讯的同时，新闻媒体其实也正在面临很大的改变与挑战。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蔡慧如执行长，一起来聊聊在数位平台跟演算法的时代之下，新闻媒体究竟遇到了哪些困境，那我们又应该怎么样重新看待新闻这件事情呢？ Hello， 执行长您好。
1: Hello， 现场的听众朋友还有乐乐大家好。
0: 是想问一下执行长哦，其实现在很多人接触新闻资讯方式跟以前都不太一样了哦。您怎么观察现在台湾新闻媒体所面临最大的挑战，尤其在平台化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之下，对新闻产业造成了哪些的影响呢？
1: 其实乐乐讲到这个蛮重要的，就是说对于新闻媒体来说，他们都会有一些内部的新闻规范准则，怎么样报道，那甚至是在我们每一次会有大选啊或什么，他们都会有大选的新闻准则的一些守则的报道，他们其实都有。但像目前来说，我觉得最可惜的或者说最困难的地方，会是目前来说台湾的新闻媒体的获利太低。然后呢，那但是你又发现说，当现在所有的人已经不怎么看报纸，
0: 对，
1: 不怎么看杂志，然后即便你要看这些新闻资讯都是在网络上的时候，然后你在网络上看，你也可能不是在新闻媒体的官网上面看，你可能是透过脸书啊，
0: 好，大家分享的文章这样子。
1: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过去是以卖杂志，然后卖报纸，然后上面有广告，
0: 对，
1: 然后来营运的。那对于商业媒体来说，这会是一个非常大挑战，因为所有的利润都到了平台手上。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困难的状态。所以怎么样有效？我觉得目前来说，最需要、最迫切要去讨论的，会是目前当我们99%的台湾民众都在平台上面进行所有活动的时候，新闻媒体的内容，它应该跟其他的内容放在同一个天秤上面来比吗？举例说，我当然会比较喜欢看猫猫狗狗的影片啊。
0: 对。
1: 但是如果新闻媒体的资讯这么的重要，然后它是要传达这个社会发生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平台的演算法在算猫猫狗狗或者是好笑影片的内容的这个优先被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算法，跟新闻媒体应该要被优先看，它好像不太适合放在同一个天秤上面来评断。那现在就会变成是说，你可能更难看到重要的、优质的、好的新闻内容在你平常所熟悉的手机的界面上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新闻媒体更难接触到读者，然后也会让商业媒体的这些广告主，他就会想说，我干嘛要下广告在你媒体上面？我下在平台上面就好了，平台上面有那么多阅听人，有那么多使用者，然后平台又拥有了我们所有全台湾人的所有个资，
0: 对，
1: 所以我这个时候我下在这边效果最好啊，我为什么还要再跟你

0: 新闻媒体下广告，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新闻媒体更难营运下去。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象的会是如何有效的去管制，或者是去审视目前平台化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如何影响新闻媒体正常运作的问题，它应该要被考量进来，它应该要被变成可能是新的法律或是新的协商的手段跟平台对话，然后让新闻业可以更永续的理想的发展下去。
1: 嗯，就现实层面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现实问题，就是相关的利润或者是预算，但它一定程度的影响到透过不同的管道了解新闻的方式。因为就像我曾经想到之前看过一部戏剧，它有讲到说，哎，我们到底知道新闻，你应该要去看你想要知道的新闻，还是说你需要知道的新闻消息？其实这两者，我们是不是能够想个办法，让它能够并驾齐驱，让它能够并重？我在可能这些新闻娱乐到我生活同时，但我也要了解到一些社会上或者是说全球关注的相关的议题，你才能够去把自己对于新闻或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所有的关注度能够达到一个平衡哈。我才了解说，哎，今天现在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我也需要有一定的相关的新闻媒体来告诉我到底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对，的确是，的确是，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就会很担心啊，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已经有点忘记新闻的存在，因为像我们会常常沉浸在猫猫狗狗的可爱影片当中，
1: 对，
0: 越来越难看到新闻，所以就忘记说，哎，看新闻会很重要吗？其实蛮重要的。
1: 对，所以其实并不只，也不是说可能看猫猫狗狗或是你自己喜欢那个常念那个兴趣的方面不太需要去重视，而是说你需要多方去摄取一下各个不一样的事情。
0: 嗯，的确是真的。
1: 今天非常感谢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执行长蔡慧如执行长跟大家分享了在数位平台和演算法的时代之下，新闻媒体面临了哪些挑战，同时也提醒我们在每天接收大量资讯的同时，更要培养自己的媒体识读能力，多方查证，多元阅读，才能真正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天再次感谢执行长，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乐乐。
1: 谢谢，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拜拜。

下午的3:20，感谢今天和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的蔡慧如执行长帮大家分析了介绍一下哦。其实媒体试读这件事情，不单单只有在乐听人身上和需要去重视之外呢，新闻媒体很大程度，我觉得也算是要负起一定的新闻责任吧。那当然两者之间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后紧密并且密切的连结跟关系。好，我们时候呢需要去关注这些新闻媒体带给我们的一些报道的资讯，或者是说社会上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还是有相关的议题。那当然好，其实不单单只有新闻，好，你任何阅读的一些媒体的文章杂志，或者是说现在很多的一些短影音之类的这些影片啊，或者是录音等等，都算是一种媒体呈现的方式哦。所以阅读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培养自己有一定的媒体阅读能力。那当然好，在这样子的新闻产业可能相对以前没有这么的蓬勃发展之下呢，这样子的现实的层面当中要怎么样评估自己，来去好好的培养自己的媒体阅读，也算是我们所有乐听人都应该要认真学习的课程。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3号的北上的 65.4 公里是大溪交流道之前，这边的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后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但是受到这边的事故影响，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哦。国三往北从龙潭到大溪平均时速大约是20-30公里左右，持续的出现车多定点情形，再麻烦用路朋友后务必考虑先行改道。目前事故看起来占用的是最内侧的一线车道进行拖吊作业。

国道五号南下2.5公里的市定隧道里头，先前内线车道的故障车平行行口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国一南下368.1公里高雄的瑞隆出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掉落的布钩绳现在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在28.5公里过了三重，路肩还有轮胎皮掉落，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多加当心。另外来提醒几个号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47到250公里，过了斗南地磅站内线车道进行工程。国三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地盘的改良作业这边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往北在387到386公里之间，斜张桥路段目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三往北的315到313公里，白河地磅站现场工程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

同样提醒朋友，经过以上的道路施工地点，务必要多加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了。待会三点半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来听到陈优的歌声《不爱不散》，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明天就职将满两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过去一年来内阁团队的施政成果，并盘点推动精进少子女化等未来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全盘协助婚育家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推出0-18岁全程支持，并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同时也会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希望能达到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双亲共同参与。
3: 换句话说，我们会在生育、养育、教育三个阶段，政府全面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策略，来达到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的各个面向。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成长不只要让全民共享，而且更要让世代共享。
2: 卓奎也指出，他已要求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一起草拟完整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会挹注更大的预算照顾传统产业，让传产更稳健发展。此外，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为感谢劳工与军公教长时间付出奉献，对军公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后希望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公教与劳工生活都能更安稳。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之前在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不复述财划法后，蓝白立委提案对总统赖清德启动弹劾案程序。立法院会去年12月26号开会，经过表决，蓝白凭借人数优势通过。立法院会今天举行赖清德总统的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朝野甲级动员。投票结果，蓝白56位立委投下赞成弹劾案，民进党则有50位立委投反对弹劾案。根据规定，未达通过门槛，因此弹劾案不通过。台中市一名73岁男子误信网络交友诈骗，差点为了真爱汇出辛苦积蓄，所幸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并通报第二警分局到场协助，成功拦阻这起假交友真诈财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查，73岁林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女子，对方不仅天天嘘寒问暖，还传送多张美女照片博取信任，之后再以需先支付介绍费才能安排见面为由要求汇款。林姓男子信以为真，专程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知警方到场。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5: 警方到场后发现，这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便耐心向林姓男子分析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并提醒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不会还没见面就先跟你拿钱。林姓男子听完后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汇款念头，也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拦阻，保住辛苦积蓄。
4: 第二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民众对感情的期待，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点数，警方呼吁民众凡是未见面就提及金钱往来，几乎都是诈骗征兆，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

0: 保障自身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赛道环绕金针花海的2026第二届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将在9月13号登场，即日起到7月10号开放报名。记者张涵报道。
2: 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今年迈入第二届，定于9月13号举行。一路跑难度规划24公里的金针勇士组、10公里的勇敢先锋组，以及为亲子跟初跑者设计的5公里快乐向导组。副理乡长江东城表示，今年路线调整让跑者在最经典的60石山金针花海美景中挑战自我，
3: 让所有的选手可以在整个的花海里面绕了一圈，旁边左右很多的花海，该要为我们自己来挑战我们这个63的一个高难度的一个马拉松。
2: 富里乡公所今年特别贴心，在花莲玉里以及富里三座火车站都安排接驳专车，方便选手参与赛事，还准备富里米作为迎宾礼。完赛礼则是金针花，欢迎各地民众即日起到7月10号报名2026第二届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体验富里的人文跟美景，也把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跟路跑记忆一起带回家。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程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2: 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这里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往北的龙潭到大溪沿线的平均车速号大约只剩下30公里，因为这边呢在北上大约65.4公里，大溪之前内线车道还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正在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导致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灰度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目前北上的龙潭到大溪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平均车速大约是30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到53公里，从过了桃园到过了机场系统沿线的内线车道，正要开始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省道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国道三号往北，在428公里过了林边交流道之后，发现一个蓝色的桶子掉落在中线车道，通知处理喽。

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0到12公里之间，从基隆端到过了汐止系统之后，内线车道的花木修剪作业已经顺利的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掏行利用。还有国一南下45到50公里，从过了林口 B 到过了桃园，在内线车道的工程同样已经结束撤收，同样您也可以放心多多掏行。国道三号南下的4.6到4.9公里是七堵隧道之前，原本在内线车道的道路施工已经结束撤收。还有国一南下368.1公里的高雄瑞隆路出口之前，掉落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的布钩绳，现在都没有发现。台61线南下165.3公里的深港路段，外线车道原本说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同样顺利的排除了。

在国一南下247到250公里之间，过了斗南地磅站的内线车道的道路施工还在进行当中。国三南下先来提醒，在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地盘的改良工程占用内线车道。国三北上387到386公里之间的斜张桥现场施工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国三继续往北走315到313公里的白河地磅站，目前外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再麻烦朋友后经过以上施工地点，记得多加留心车前状况，还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同时要减速慢行，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指示，小心的通过喽。其他任何路况要补充或者是后续最新消息提醒，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

国道三号北上，在65.4公里的大溪交流道之前，在内线车道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后，终于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将近4公里的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三往北从龙潭到大溪，平均车速大约30公里左右。同样提醒赶时间的拥路朋友哦，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在国道三号南下大约64.6到64.8公里的位置，过了大溪交流道之后，南下的部分呢，发现很多的轮胎以及轮胎皮，现场是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准备行进的时候多加当心。现在都已经尽速通知北区交控中心还有相关的公务队协助进行清除了。国三往北428公里是过了林边交流道之后，还有一个蓝色的桶子掉落在中线车道，同样通知南区交控中心。再来省道提醒您，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沿线车多回堵，台88线西向靠近万丹，先前说外线车道的铁制品也终于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最新消息来看到，国道10号西向的

9.1公里，在燕巢到仁武路段之间，路间有这故障车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往北，在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沿线车都不好走，车速大约只有40到50公里。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后，平均车速比较缓慢，大约只有30公里。那当然，事故已经排除，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是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车速现在低于60公里。中部地区车多地点只有省道台74线东向呢，大概在台74线这边呢，大里二到草湖路段沿线车速比较缓慢一点。还有在看到的是南部地区，目前车流平行点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通通只有30到4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

同样提醒朋友，尽管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喽。早的3:51，严艺阁的歌声《谁懂情歌在唱什么》。

这首歌曲来自严艺阁的歌声《谁懂情歌唱什么》，下午的3:55。省道台78线西向的20.5到20.4公里，在园长路段呢，外线车道散落的木条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台82线东向13.8公里的祥和路段，车道上掉落的绳索同样已经清除完毕。在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要开始进行拓宽工程，还有国一往北市高科出入口的集散道准备进行护栏的工程作业。国三北上关田系统准备衔接台84线的东向出口匝道进行栏杆的油漆施工，再麻烦用的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国三南下64.6公里过了大溪，有很多的轮胎以及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哦。再次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那国道3号好，同时还要提醒呢，北上的龙潭到大溪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沿线还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只有40到50公里。同样提醒赶时间的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喽。国道10号西向9.1公里燕巢到仁武之间路肩是故障车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再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通行。下午的3:56，乐乐也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宇宙人的歌声《你的样子》。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4.6公里，过了大溪，有轮胎跟轮胎皮散落在外线以及中间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的9.1公里，仍目前在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5月19号，农历来到的是4月初三，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三号在南向67.7公里的龙潭路段之前，外侧路肩原本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目前接获说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加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木头掉落。国道五号呢，在北上平林路段之前，大概在指标14.3公里的外侧路肩故障车辆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正在进行半半的拓宽工程，意思就是说它有可能一下子封左边，一下子封右边，小心哦。施工人员的安全，请您多留意。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关田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台84线往东的匝道口，油漆栏杆作业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高科交流道入口处的车道上面也正在进行护栏工程。在国道十号西向9.1公里的燕巢到仁武路段的路肩有车辆故障停放，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路段哦，428公里说有篮子掉落在这里，也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的闪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1: 呀，
2: 啊，请走
3: 呀。

来自于 YouTuber 金针菇的歌声啊，竞价。好，国道一号呢，这个是在靠近国道上面的，我来看一下，南下50到

53公里过了桃园路段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大概在50到53公里之间呢。原本说内线车道的施工，现在结果说已经撤除了。国道10号在东向16到15公里之间的燕巢路段过后，外线车道不勾绳掉落的情形，请您特别小心的闪避。国道5号呢，平林路段这边说有故障车哦，在14.3公里占用的是外侧路肩。然后国道3号原本在南向龙潭路段之前，大概在南下67.7公里的外侧路肩，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它已经完全排除。0800-000-1230，0800-000-1230。

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燕巢路段过后的外侧路间哦，沿路说有连续两个布钩绳掉落在这边，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的闪避。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仁武路段这边，大概在西向9.1公里燕巢到仁武的路间有故障车辆停在这里。

来自于翁玉君跟蔡昌宪的合唱作品《雷梦》，哎呦，好，国道五号北上14.3公里，原本在平林路段之前的外侧路肩故障车停放的情形，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已经排除了。还有国道三号原本南下龙潭路段之前呢，67.7公里的外侧路肩也曾经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同样接获状况排除。不过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路段的外线车道还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在进行拓宽工程，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入口处也正在进行护栏施工。国道三号是北上关田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台84线东向的出口，北上汇入东向油漆栏杆的作业还在进行当中。

敖宇山的歌声。国道五号原本在北上头城到苏澳路段的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它已经完全撤除了。还有呢，是在靠近台61线的北上芦竹过后到林口路段，这个长期性的工程依旧还在进行，要请您特别小心留意的是施工人员的安全。好了，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驾驶朋友，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 0800-000-1230。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内政部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了法务部、交通部以及检警调查单位跨部会的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弹。全国警方在今年的一到四月已经查获了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了一托米纸烟油、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3: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权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2: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数发部订定了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还有求职者 建构 AI 人才的能力框架，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再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5: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4: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22岁的旭恩一出生就和丛状神经纤维瘤共存，影响了听力以及外观，经历了5次的手术切除肿瘤，仍旧是要面临复发的风险。好在经过了口服标靶药物的控制，目前重拾生活步调。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6: 从小就是有比较多会遇到，就是可能大家会异样眼。
7: 饱受外观困扰的旭恩，透过恩慈疗法使用口服标靶药物控制肿瘤病情，现在已经能全心备战技能竞赛国手了。小儿神经医学会理事长林光林说，神经纤维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台湾约有7000名的患者，好发在儿少时期，近3到5成的病友罹患的是棘手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8: 这个丛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类似肿瘤，然后它会压迫我们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或是重要的神经，然后造成身体的疼痛或是失能。
7: 台大小儿神经科主任范碧娟说，病友饱受不断长肿瘤反复手术痛苦，但手术效果有限。好在去年健保给付儿少使用口服标靶新药，临床上可以

0: 有效将肿瘤直径减少 20%， 疼痛感也明显趋缓。学会示警，这种肿瘤严重可能会压迫气管，导致需要起切，压迫脊椎造成瘫痪，更可能发展成癌症。成人面临健保给付断层，盼政府评估放宽给付条件，让成人病友重拾人身自主权。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台中及南投还有新北及宜兰局部山区及近山区平地有午后阵雨正在发生，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在22到26度左右，白天感受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预计周四周五风面稍微靠近，虽然各地多数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桃园以北降雨几率稍增，午后雷阵雨的区域也会扩大，请大家留意到时候的天气转变。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来自于金泰佑跟陈星月所带来的合唱歌曲 Just a Little。 好，时间来到了4:42，在靠近台88线东降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呢，持续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还有呢，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西向16到15公里的燕巢路段过后，沿途的布钩绳还是掉落在这边，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了。国道1号北上 170.5 公里，过了大雅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88在西向准备要下凤山交流道的地方，就要接近出口处了，说外侧车道有很大块的汽车零件掉落在这边，有多大？说看起来像是底盘之类的东西哈。啊，怎么掉下来的？哦，小心耶。好，国道5号原本在北上苏澳到头城路段的清扫作业，倒是在刚刚的时间结果时候已经撤除了。
1: 我的心肝宝贝

0: 我的心肝宝贝。
1: 来自于许富凯的歌声，在国道三号北上107.1公里，过了香山路段的外侧路肩呢，宝丽龙掉落在这里。台八八在五甲系统汇入，不对，是五甲系统一路到了凤山交流道，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国道10号在西向燕巢路段的外侧路肩有布钩绳掉落在这里。

黄庭瑞所带来的歌曲《海的尽头没有灯塔》。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四公里的大竹交流道入口处，传出有一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事故，现场占用了匝道口哦，小心。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香山路段外侧路肩这边，宝丽龙掉落在这里。台八八在西向凤山交流道说铁片掉落的情形，现在结果说排除了，但是呢，这个路段目前在靠近，我来看一下，哦。台八八在东向的五甲到凤山交流道出口处，车多走走停停的。任何的补充要麻烦您喽。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是什么飞机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 64.6 公里，过了大溪，先前掉落在中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107.1 公里，过了香山，外路间有保利龙掉落。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四公里，在大竹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菜粿，你敢知？听讲咱这里的李长辈吼，出吃好呢。
1: 哈，不啊，你讲啥？啊，伊人到安怎？伊嘛袂少岁啊呢。
0: 听讲哦，一支手的骨头断去啦，即马哦拢是因某在顾啦。
1: 哎呦，安尼真正是足辛苦的呢。
0: 而且哦，听讲哦，赛车弄到伊的迄个人哦，到即马哦还袂找到啦，因阿母拢唔知道要安怎才好。
1: 哎呀，这我有经验啦。像这款哦，无阿多追求事故汽车的情形哦，因会使去申请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顶回哦，阮阿姐就去申请哦。
0: 原来是安尼哦，好，我赶紧打电话，甲你都白讲。
2: 提醒你，发生事故的时阵，若是对方肇事多余，也是业车无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拢会使照规定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申请保障金。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啊？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首座 DIY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钵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雅吴贝雅跟舒米恩苏命所带来的歌曲叫 Call Me 苏命。好，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东向十公里，有说原本在南桃园路段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说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92.9 公里，过了新竹一路段内线车道，原本也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国道

0: 号在南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处的路肩故障车停放的情形，状况排除了。在机场支线东向10公里，对原本的事故现场确定排除，回堵将近3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台74线呢，在东向往雾峰、西屯3到北屯1，还有在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的草湖到大理二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1号在北上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追撞，占用的是匝道口的内侧车道。国道4号西向6公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长形的掉落物在这里。台88在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原本车多情形，现在已经接获疏解了。还有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中立转接1到平镇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的。刚接到在国道3号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处传出有自用车的翻车事故。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明白。欢迎收听
2: 我跟你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丽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我们的生活里多了一个很懂你的人呢？对你，他几乎有问必答。你半夜失眠，他还在线上陪你聊天；甚至你今天心情不好，他也能给你一句刚刚好的安慰。这个人不是朋友，也不是情人，而是 AI。有时候真的很神奇哦，半夜2点翻开通讯录，这个睡了，那个太忙，那个不想讲话。但 AI 永远都在，不会嫌你烦，不会敷衍你，也不会突然消失，甚至还会记得你3个月前随口问过的一句话或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把这样的 AI 放进一个完美的外形里，变成一个 AI 情人，那会不会就是现代版爱情的终极答案呢？就像很久以前曾经拍过的一些电影哦，类似我的机器人女友之类的主题哦。一个是永远陪着你、永远不离开的完美情人。今天我们就来做个白日梦，谈谈一场 AI 恋爱吧。
3: 早安，艾丽娜，今天的气温22度，降雨几率87%，请记得带伞。我已经帮你预约咖啡，也帮你把会议资料整理好了，记得到办公室下载。对了，你昨天说想找的那件裙子，我帮你找到折扣码了。
1: 你看，这就是理想中的 AI 情人啊，他记得你所有的喜好，知道你每个重要的日子，甚至他会帮你快速搜寻比对许多资料，帮你整理出你最需要的答案，让你不需要孤军奋战。他也不会忘记你曾经讲过的话、问过的问题，不会情绪化，不会冷战。更重要的是，当你想聊天，他永远不会说等一下我在看球赛，等一下我在打游戏。在 AI 的世界里，没有已读不回，只有我一直都在。甚至当你难过的时候，他会立刻分析你的情绪，给出最适合的安慰。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他会帮你排程、规划人生，甚至帮你做出最理性的选择。这样的 AI 情人听起来真的太完美了，对吧？但人生最怕的就是这个但是。有一天你心情很差，你只想对他撒娇说啊，我今天不想努力了，我只想吃炸鸡、咸酥鸡还有奶茶。结果他却说，
3: 根据你的健康数据，摄取高热量食物将提高体脂率，我建议你改吃低卡健康餐。
1: 然后还有这种时候，
4: 好大哦，我的机车还发不动，怎么回家啊？你可以帮我想想办法吗？
3: 定位显示距离你最近的便利商店在200公尺外，那里有贩售雨衣和雨伞，另外500公尺外有一间机车行，建议你先买好雨衣，穿上后将机车牵到机车行维修，维修后就可以解决了。
1: 这些场景是不是瞬间所有的浪漫都消失了呢？AI 它只能冷冰冰的依据数据给我们答案，定位你的需求，但却永远给不了我们一

0: 的及时的拥抱。 AI 可以分析情绪，但却不一定懂得情绪。它不会笨手笨脚的帮你修灯泡，也不会在吵架之后傻傻的跑来道歉，更不会在你哭的时候递上一张有温度的卫生纸。 AI 有最强大的大脑，但它没有那一颗会因为你而跳漏一拍的心。所以完美的 AI 情人真的存在吗？或许存在于科技里，存在于代码里，存在于程式里，但感情这件事情好像从来都不是完美的。我们跟 AI 聊天是因为它懂我们的需求，但我们爱上一个普通的人是因为那一份不完美的真实。科技或许可以帮我们处理生活，带来许多生活上的方便，但真正能陪我们走过人生的，还是那个当我们忘记带伞会愿意来接我们，或愿意淋雨陪我们走回家的人。科技虽然可以帮我们处理生活里 90% 以上的疑难杂症，但剩下的 10% 却是科技永远跨不过去的一个门槛，那就是手心的温度。今天这一集希望能带给一样是生活在科技数位化的朋友们一点点人间的温度和温暖。我是艾丽娜，我们下集见咯。
1: 国道一号在南下52公里的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曹化线上这边有自用车跟大货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交流道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的情形，现在接获说已经撤除了。再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三号这边北上哦，接近大溪路段说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边的状态，在刚刚的时间也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任何要麻烦驾驶朋友补充的地方，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好，现在呢天色开始慢慢暗下来了，我们提早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赶快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安全距离保持好，而且要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都要明显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好吗？

国道三号白河地磅站这边呢，大概在北上315到313公里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还有国道三号北上387到386公里的斜张桥路段内线车道桥梁检测作业在进行。国道一号南下高科路段的外线车道呢，有一部吊车绳索拖地了，还一路在往南前进。哎呦，小心耶，南下靠近高科交流道附近哦，外线车道这边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在国道一号往南机场系统交流道的草化线这边，有一部自用车跟一部大货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啊，就撞在草化线上吗？啊，为什么你们会去草化线？好，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12到311公里的白河路段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刨除施工，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处的路间，有一部故障车辆停放在这里，也都要麻烦您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0800-000-123。

国道一号呢，要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南下的高科路段这边哦，先前有一部拖车啊，它后面还拖了一条绳子，绳子呢垂落在地板上，它一路在前进当中。还有呢，在国道一号是南下的机场系统交流道的草化线往南的方向这边发生了事故哦，是一部自用车跟一部大货车发生事故，掉落的就事故的现场就在草化线上。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往东的方向，观音山隧道这里出现了走走停停的状态，开始下班车流慢慢出现了。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您咯，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再补充，还包括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原本在东乡十公里的地方，接近南桃园路段之前，曾经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它已经完全排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尽管中台湾新闻。

0: 划区联合打击机制成功破获位于屏东地区的大型毒品制造工厂，查扣大量第三级毒品甲基、甲基卡西酮及相关制毒设备，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请听报道。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表示，本案在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下成立专案小组，透过长期情资搜集与科技侦查，历经数月南下跟进与搜证，逐步掌握犯罪集团制毒据点及活动情形。
1: 十一成熟之后，由检察官亲自带队指挥攻坚，成功瓦解在屏东地区大型第三级毒品甲基卡西酮制毒工厂。全案由检察官提起公诉。
0: 警方在现场起获大量卡西酮成品、半成品以及化学实验设备与大批先驱原料，成功在毒品加工完成并流入市面前及时拦阻。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第三警分局呼吁，若民众发现住家周边有房屋长期门窗紧闭、排气设备异常或散发刺鼻化学气味等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持续透过跨区联防与溯源打击方式，全面扫荡制毒及贩毒据点。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台中市神冈区今天发生一起自小客肇逃事故，有一人受伤。目击者指出，逃逸的驾驶与车上乘客疑似都是非法移工。丰原警分局已锁定越南籍车主，持续追查厘清。陈怡玲报道。
2: 民众将行车记录器影像上传网路，画面中一辆自小客在 Y 字路口左转时撞上一辆机车，车上驾驶和多名乘客下车后竟不顾骑士伤势四散逃逸，目击民众怒批实在恶劣，因为当时骑士已经失去意识，幸好路人协助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交通分队分队长林文斌说，
3: 先警方初步调查，肇事驾驶自小客车沿申清路左转河路路95巷往河路路一段方向行驶，与骑乘普通重机车沿申清路往中平路方向行驶的女驾驶与该处发生碰撞交通事故，自小客车驾驶未留于现场，随即弃车离去。
2: 原警到场依规定处置，31岁詹姓女骑士经酒测没有酒精反应，只有手脚擦挫伤，并无生命危险。丰原警分局已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查出车主为越南籍，将依法通知到案，以厘清驾驶身份，并依肇事逃逸罪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确切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调查。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新竹县115学年度起全面调增国民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经费，并从116年起增编近 1.2 亿元预算，推动营养午餐五大方案，确保学生营养午餐吃得健康，营养均衡。徐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表示，推动国民中小学免费午餐政策已实施第25年，因应物价上涨及教育投资需求，推出经费力挺、主食升级、蔬食强壮、食安把关、在地连结的营养午餐五大方案。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投资教育照顾孩子是我们的施政核心，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宣布，自115学年度起，我们每个学生每餐加码10元，也就是说我们的一般学校的国中是73元，国小70元，那偏乡学校是国中77元，国小74元，我们会供应我们新竹县在地优质的有机米，由每周2次增加为每周3次。
4: 新竹县政府教育局表示，除了经费提升，更透过全县33位专业营养师的规划，从菜单的设计、食农教育的推动，打造让家长放心、学生安心的优质午餐环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台中多云28度，新竹、花莲多云27度，台南、高雄晴天28度，宜兰阴天26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有饮酒，就千万唔好开车，指定驾驶或者是坐客轮车，拢是真好的选择。欢欢喜喜出门，爱平安顺利到处。交通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IC BO 冰球乐团。
1: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3: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4: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2: 在一起。

国道三号在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处自用车的翻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林口一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南子路段的路肩车辆故障停放，人都下来了。在台74线东向西屯到北屯、东向台子到太原、西向雾峰到大里路段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

0: 四只石狮子，
1: 很好。
0: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1: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2: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中心分队的分队长汪俊发，汪分队长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今天邀请到分队长呢，跟驾驶朋友再次提醒有关于安全带跟安全座椅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跟大家再次提醒没有系安全带到底有多危险？有原因的，是不是？
3: 是因为114年度因为依规定系统安全带而导致死亡事故是案件，总共有19件，造成21个人死亡。所以可见安全带是保护我们的安全设备，它虽然不是事故的噪音，但却是影响一件事故严重程度的因素。所以因此呼吁民众务必系统安全带。
2: 嗯，那安全带有它使用上的规定吗？
3: 有，安全带的正确使用方式，安全带扣必须紧扣，安全带部分无扭曲或反转，那松紧度保持适宜，腰部安全带部分置于腰部以下，肩部安全带固定位置应依个人调整，避免安全带缠绕经过颈部，且应置于手背上端以上。那错误的方式的太一样，就是肩带未依正常方式使用，仅系于腋下，或是先将安全带扣上之后仍在上车座椅骑上，以防止警示音响响起。再者就是孩童使用大人安全带的装置。
2: 哦，所以简单的讲，就是它一条斜的一条横的，你两条都得要依照规定绑好，
3: 是
2: 绑一条，绑上面一条也不对，绑下面一条也不对，
3: 是、哦、
2: 或者是像刚刚讲的，小朋友就要有小朋友的处理方式，小朋友系大人的安全带也不是一个合法的方式，
3: 对对对，
2: 是不是？
3: 是。
2: 好，那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来系上安全带，或是根本他就没有使用安全带或安全座椅，有什么样的罚则呢？
3: 哦，依照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31条，哦，汽车行驶道路上，驾驶人、前座或小型车后座乘客未依规定系统安全带者，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以上罚款；营业大客车驾驶人未依规定系统安全带者，处驾驶人新台币2000元罚款。但是营业大客车、计程车或租赁车辆代雇驾驶人已尽告知义务，乘客仍未系统安全带者，处罚该乘客。那汽车行驶高速公路或是快速道路违反前项规定，或是大型车承载4岁以上乘客未依规定系统安全带者，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但营业大客车、计程车或租赁车辆代雇驾驶人已尽告知义务，乘客仍未系上安全带时，处罚该乘客。那小型车负载幼童未依规定安置于安全椅者，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2: 哦，好。所以呢，这些规定哦，都有它应该有的法则，大家一定要做到哦。那如果说今天小型车负载幼童，其实针对于安全座椅这一块，我们要特别提醒家长。
3: 对，那按照小型车负载幼童安全乘坐实施及宣导办法第2条哦，安全椅是指国家标准 CIS 汽车用儿童保护装置中所称携带式婴儿床及幼童用安全座椅。那同办法第4条第1项，小型车负载幼童行驶道路时，年龄在2岁以下者，应安置于车辆后座之携带式婴儿床或后向安幼童用座椅，予以束缚或定位。年龄在2岁至2岁以下，且体重在18公斤以下者，应坐于车辆后座之幼童用座椅，予以束缚或定位，并优先选用后向幼童用座椅为宜。那每一安全椅以乘坐一位幼童为限，并依安全椅产品所附之说明书所示方式，确实将安全椅与汽车座椅连接稳固，并符合安全椅产品所允许之身高或体重限制。当然，在第4条第2项里面有规定，哈，如果幼童的体型特殊显无法依规定使用者，得用适当之安全椅。第4条第3项里面也有写到，年龄逾4岁至12岁以下，或体重逾18公斤至36公斤以下之儿童，应坐于车辆后方，并依汽车驾驶人及乘客系安全带实施规定及宣导办法之规定使用安全带。
2: 好，所以今天现在小朋友长得很快，有的说哇，一个安全座椅已经不能坐，那可是也要依照规定加增高垫或是怎么样的，让小朋友一定也要这样使用安全带的方式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哈。

0: 好，那再来是有关于大客车，哎，大客车今天也是得要系上安全带的哦。
1: 是，依照汽车运输管理规则里面有规定，游览车及行驶于高速、快速公路之客运，驾驶必须告知乘客要系安全带。因此，搭乘国道客运或游览车在高速或快速公路时，乘客请务必系上安全带。
0: 哦，好，所以呢，今天他已经告知你了，不系安全带，一旦有什么样子的状态，是你必须要自己负责任的。
1: 是是，没错。
0: 好。好，这就是有关于安全带跟安全座椅的部分哈。好，那我们分享还是要提醒其他用户朋友，有关于预防二次事故发生是吗？
1: 是预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哦，因为车辆于国道故障或发生事故时，若无人伤亡且车辆上人行驶哦，请遵循开放、离波、拍移等步骤进行。那这些步骤说明这样如下哈：开是开启危险警告灯。放是沿着路肩或护栏外面向来车至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摆放故障标志，离是车内人员全部离开车辆移动至安全处所，避免在车道上逗留。拨是拨打110或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警政报案功能报案。拍是拍摄记录事故现场，最好包含车辆碰撞点、车损部位与地面标线之相对位置，以供肇事责任鉴定使用。疑似拍照记录完后，技术将车辆移至安全处所，如路肩或避车弯等，是等待远景抵达处理。而若是有人伤亡或是车辆无法行驶，应先开启车辆危险警告灯，接着放置故障标志，车内人员移至安全处所再求援，并保持现场完整，等待远景抵达。
0: 嗯哼，好，这几字口诀你要记在心里嘛。好，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哎，听说现在很多机车不小心跑上了高速公路，是真的吗？
1: 是因为近期发生多起机车误闯的案件哈，所以提醒机车骑士设定导航时，请勿选择汽车模式
0: 哦。
1: 啊，必提醒这个汽车驾驶人，行车前应注意车前状况，不要疲劳驾驶，
0: 是
1: 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逼迫前车。
0: 嗯，好，所以一定要记得哈，确保自己的安全最重要。机车不小心误上了高速公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好，今天非常谢谢分队长提醒，谢谢您哦。
1: 好，谢谢各位观众，
0: 谢谢，好，拜拜。来台82线西向13.3到11.7公里埔子交流道这附近的内侧车道，原本说铁片保利龙掉落满地，现在结果排除了。国道1号南下40公里林口一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也排除。国道3号在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处自用车的翻覆事故，现在接获状况排除了。还有呢，在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都是车多。国道10号在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也都出现了回堵的下班车流。国道3号北上325.8公里，柳营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轮胎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0800-000-123。排除的讯息告诉大家，国道1号原本在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呢，说曹化线上这边曾经发生了事故，是不是？后来不是，他说他占用的是中线跟外线车道了，有占用车道，所以后方回堵。现在不管怎么样，状况排除了，回堵车流跟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还有在国道一号方面，我来看看哦，对，原本南下的林口一路段的事故现场，40公里的事故现场确定排除了，回堵车流跟车阵也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在国道3号柳营路段，这个轮胎皮掉落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呢，是在靠近国道3号说白河路段这里，哇，路面刨除作业在北上312到311，以及在北上315到313都有路面维修作业，都在北上的方向哦，正在进行当中。国道3号在北上斜张角路段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桥梁的检测作业。现在下班时间，这车子比较多，所以特别小心留意施工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0800-000-123。准备来到6点钟的时候。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互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台六十一线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这边的施工，长期性的工程正在进行。国道十号在仁武到左营端这边车多回堵，还有在台八十二线原本说西向13.3到11.7埔子交流道的内线车道，铁片保利龙散落满地的情形，现在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这个是在国道上面，我来看一下哦，说在北上的南子路段的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人都下来在车子这附近，请您特别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

暌违了20年，听说又再一次入围金曲奖。白冰冰的最新专辑《林九公九围》当中所收录的歌曲《星转》。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琼慧告诉大家。您好，
1: 志平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呢，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从内湖一路到圆山路段呢，车辆是相当大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从林口上坡路段39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交流道出口的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的。提醒要下林口出口，要请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目前由于受到出口往国二东向出口车多回途影响呢，目前从桃园交流道要汇入主线的驾驶呢，在汇入的时候要请特别留意了。南下呢，从这个机场系统一路到中地服务区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呢，杨梅交道出口目前也回堵到右势交流道了，提醒要下杨梅出口呢，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新安路一上来，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呢，目前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内坜交道一上来，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呢，目前车行速度也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的。北上部分的目前三重交道出口呢，已经开始排队了，提醒驾驶朋友要下三重出口，也是要请您提早的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往北呢，目前东湖交道出口

0: 车多的，北上西子交道出口目前也是回堵到西子端了。往北呢，目前西子系统一路到五堵交道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是维持在这个30到14公里左右。高架南下从堤顶交道上来，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路段的车辆是相当大的，尤其堤顶交道上来到环北交道呢，目前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堤顶交道上来靠近指标16公里呢就开始降速了，一路呢要到这个西子端出口呢，这车行速度才会往上提升。国道二号目前呢，东向从国二甲重头交道一路到大园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速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进了大园交流道，一路到这个南桃园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行的，尤其大园到大竹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都是不到40公里的。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交道出口外侧车道呢，目前也都是有排队的车阵。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这个福德隧道入口，以及从木栅交道上来呢，一路到这个木栅隧道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南呢，安坑到中和路段、土城到树林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也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呢，土城交道出口以及中和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国三甲目前呢，深坑往这个万方以及万方过来往深坑方向呢，目前都是车多的，提醒驾驶朋友呢，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交道出口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快关交道出口，这个外侧车道呢目前是车多的，也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出口呢还是要请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这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路段呢，目前都是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这下班的车流，尤其呢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呢，这车行速度呢都会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目前呢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方向呢是车多的，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呢，从指标这个4公里开始，这个外侧车道就会有停等的状况，一路到顶金系统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往西呢，这个过了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40公里左右了，提醒驾驶朋友车多多段呢，大家一定要多发挥耐心，随时注意车险状况呢，才能及早应变的。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您。

林宥嘉的歌声天真有邪，国道一号南下哦，43.9 公里过了林口二交流道的内侧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44公里林口二路段之前的外侧路肩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所以北上的事故才刚排除，南下又发生一起哦，是两部自用车同样都是占用了内侧跟外线车道。还有在台61线北上呢，这个芦竹路段的施工持续在进行，国道10号在仁武道左营端这里持续车多，在国道1号北上的南子路段附近往北的方向说路间有故障车辆停放。台74线呢，在东向的西屯到北屯，东向的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车多，国道1号在北上 281.8 接近新营地磅站外线车道有长形的木板掉落在这里。台64线双向板桥往中和，中和往板桥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这个呢是在国道1号原本北上5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附近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 0800-000-123。6:26十秒跟你说拜拜咯，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的4点钟下班。

0: 景广晚间新闻。
1: 赞成未达三分之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不通过。立院同意行政院筹编军购首批发价书特别预算。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星期二景广晚间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经协商同意行政院依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

0: 投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明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过程并被质询。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玉成报道。
3: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财化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4: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3: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5: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3: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3天内跌到1576点，但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台股本益比约29.25倍，上市柜公司累计营收19.4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长30%，显示基本面仍然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台股大盘指数19号下跌716点，收在40175点，跌幅1.75%。与亚洲其他市场同时段相比，只有南韩的跌幅2.56%大于台股，其他上海、香港与新加坡都呈现微幅上涨。日本跌幅0.41%也比台股要小。但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分析，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
7: 国内上市柜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哈。目前这个本益比是29.25，那现金殖利率是1.84。那如果以获利来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是19.4兆元哈，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成长幅度是31%哈。
6: 针对近期联发科列为处置股的争议，黄仲豪也说明，金管会正在与证交所及柜买中心研议是否调整相关监控与处置条件，
7: 包括像涨跌幅的问题、成交量异常的问题、周转率或集中度的问题等等啊。落到注意股票的时候，这些条件要不要做一些重新的思考跟这个调整啊？另外就是说，进入到处置股票之后，包括像处置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啊，还有方式，也都可以再做一些研究了。
6: 黄仲豪表示，截至5月18号为止，台股遭处置的股票共计239档，低于113年同期的304档，但高于去年的199档。请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疾管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汉他游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游柔纯报道。
8: 国际游

0: 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1: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0: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新北地检署今天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与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4: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3: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异，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对象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及时劝阻，保住100万元。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6: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5: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一名73岁男子误信网络交友诈骗，差点为了真爱汇出辛苦积蓄，所幸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并通报第二警分局到场协助，成功拦阻这起假交友真诈财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查，73岁林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女子，对方不仅天天嘘寒问暖，还传送多张美女照片博取信任。

0: 后再与徐先支付介绍费才能安排见面为由要求汇款。林姓男子信以为真，专程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知警方到场。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1: 警方到场后发现这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便耐心向林姓男子分析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并提醒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不会还没见面就先跟你拿钱。林姓男子听完后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汇款念头，也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拦阻，保住辛苦积蓄。
0: 第二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民众对感情的期待，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点数，警方呼吁民众凡是未见面就提及金钱往来，几乎都是诈骗征兆，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知名电镀加工大厂多名高阶主管及科长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长期侵占并私下变卖产线制程中极为珍贵的贵重金属，从中牟利，但一部分款项超过请求时效，公司上亿元的损失，提告后只拿回1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判决书指出，这间电子公司主要经营电子零组件的电镀加工，制程需要大量采购高纯度的贵重金甲。前金属部杨姓经理和前冲床部李姓经理谋议侵占金甲粉末私下变卖，前电镀科李姓女科长利用熟悉领料流程的机会将部分金甲私藏侵占，另一名前电镀科刘姓科长则短报提炼重量，将差额跟厂商彭分获利。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4: 原告请求被告等人赔偿共计1亿6000万余元，经法官审理后认定原告主张之部分侵权行为证据不足，部分侵权行为则已超过10年请求权时效，因此判决被告等人共应赔偿1347万2661元。
3: 刑事部分，法官认为杨姓被告等人长期利用职务漏洞侵吞高价贵金属，严重损害公司利益，也破坏企业管理秩序，依业务侵占湮灭证据等罪，分别判处四名公司干部3年6月到10月不等刑期。李姓女科长的女儿也因灭证判刑4月，得1颗罚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开设才艺补习班，涉嫌多次偷拍3名女童如厕画面，并猥亵1名国中女生，历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最高法院今天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定验，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5: 今年67岁的犯行男子103年间没有申请立案，就在新北市永和区开设才艺补习班，并透过脸书以低价招揽学生，不少家长将子女送进学习才艺。但前年有学童家长反映遭到偷拍，警警获报发动搜索，经查扣男子手机，赫然发现偷拍的证据，向法院声押获准。检警查出男子涉嫌偷拍3位国小女学童如厕的画面，并有国中少女指控遭男子猥亵得逞。男子到案只坦诚偷拍并抚摸少女，但否认强制猥亵，甚至辩称少女并没有反对。一审法院痛斥男子未诊私欲偷拍，甚至伸出狼爪，造成少女和学童身心受创，以5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一次未遂还有强制猥亵，判处9年2个月刑期。案件上诉2审，高院加重改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审逐他改口，全部坦诚犯行，但家属都表明无法原谅，请求重判，仍以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43.9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3公里。南下135.1公里到135.2公里过苗栗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1号北上281.8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掉落长木板，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5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梯顶路段车多不好走。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造成

后方回堵一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速缓，西向淡南出口匝道大货车自撞事故，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0.8 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造成后方回堵 0.8 公里，台76线东向 9.2 公里埔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6线西向19公里到18公里过埔新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运运毒事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3: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H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2: 海巡署自114年10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 23.3 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4: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2: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配合检方启动跨区联合打击机制，成功破获位于屏东地区的大型毒品制造工厂，查扣大量第三级毒品及相关制毒设备，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表示，本案在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下成立专案小组，透过长期情资搜集与科技侦查，历经数月南下跟进与搜证，逐步掌握犯罪集团制毒据点及活动情形。
6: 十一成熟之后，由检察官亲自带队指挥攻坚，成功瓦解在屏东地区大型第三级毒品甲基卡系统制毒工厂。请让刘检察官提起公诉。
5: 警方在现场起获大量卡系统成品、半成品以及化学实验设备与大批先驱原料，成功在毒品加工完成并流入市面前及时拦阻。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第三警分局呼吁，若民众发现住家周边有房屋长期门窗紧闭、排气设备异常或散发刺鼻化学气味等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持续透过跨区联防与溯源打击方式，全面扫荡制毒及贩毒据点。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近期各地气温逐渐升高，为防止劳工在户外作业期间发生热中暑、热衰竭等职业灾害，劳动部6月1号起将全同步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将启动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总计3230场次。依据7月新上路的职业安全卫生法，违者可处新台币50,000到300,000元罚锾。高雄市仁武区冷冻食品公司涉嫌长期贩售鱼鳍肉品，案经桥头地检署侦结，起诉负责人谢姓与林姓夫妻及公司，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不予缓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道。
1: 桥头地检署指出，高雄市政府卫生局113年间接获情资，博生冷冻公司涉嫌将鱼鳍肉品重新包装，混入未过期肉品贩售给不知情的饭店、餐厅和小吃业者，流入消费市场。检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案经侦查终结，对谢姓和林姓负责人夫妻提起公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2: 检察官认为被告谢某、林某两人视大众食品安全于无物，所为对于广大消费者之权益及身体健康危害甚巨，且谢某、林某矢口否认犯行，在检察官执行搜索后，移转名下台湾银行账户内的现金700多万元，规避司法机关的查扣行为。请法院就被告从重量刑有期徒刑8年以上的刑度，且不得给予缓刑。
1: 另外，被告公司则建请法院科处罚金500万元，扣案的鱼鳍肉品共计12450公斤，请法院宣告没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行政院将推动0岁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世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计、新聘替代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4: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3: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生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计、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病例，北部20多岁男子在泰国与不特定人士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返台后确诊。国际一度认为 EB 变种病毒株有较高传染致死力，不过疾管署表示，经非洲当地监测，没有想象中来的严重。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内上周新增2例 M 痘病例，分别为北部40多岁还有20多岁的男子，两人都曾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其中北部20多岁的男子4月中是在泰国回来后不到一周，生殖器手脚出现水泡，就医后确诊感染的是 M 痘中的变种病毒 EB 分支。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引发传染的疑虑，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评估，没有想象的严重，病患只需要完成2阶段的自主健康管理，不用住隔离病房。
6: 因为一开始这个 EB 型最主要是发生在非洲，那当地的这个监测的状况并不是监测状况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当然也是随着这个人数越来越多，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几次的群聚，后来的这一些分析才发现说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的严重。
5: 不止 M 痘，民众也要留意百日咳疫情。北部未满1岁的女婴咳嗽、呕吐、尿量少，就医确诊，不排除居家感染。女婴住进新生儿加护病房10天才出院。由于女婴还不到能够打百日咳疫苗的月龄，疾管署建议孕妇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百日咳疫苗，间接保护宝宝。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台南东区一间眼科诊所经传电梯意外，一名66岁苏姓女清洁员工作时货梯突然发生故障，清洁员走避不及遭夹断头部。记者魏金妮报道。
7: 意外发生在中午的12点21分，消防局119勤务中心接获报案，东区林森路一段的眼科诊所发生严重的电梯意外。消防局不敢大意，立刻指派东门消防分队由小队长率队赶往火速救援。消防人员到现场发现66岁苏姓女清洁员

0: 已经身首异处，明显死亡。辖区第一警分局随后赶抵现场接手调查。东门派出所所长林海平说，
1: 经本分局派员到现场查处，发现该营业场所的清洁工在清洁内部环境时，疑似不明原因或梯由一楼升至二楼时，导致清洁工的身首分离。经调阅现场监视器，未发现其他人为因处介入。全案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

0: 才酿成这起意外。确切的事故原因还有肇事责任，正由劳检单位跟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南投市光明南路一处工地电梯发生故障，造成两名维修人员受困。南投县中心警分局光明派出所获报后，立即联合消防及施工单位协助处理，最终顺利协助两人脱困。记者陈韵涵报道。
2: 经了解，两名电梯维修测试人员在工地进行室内电梯安装测试时，因设备突发故障受困电梯内。中心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汶川说，
3: 原警到场与受困人员取得联系后，确认其安全无虞，同时联络电梯厂商尽速派人前来支援，另外也联络消防队派员协助救护。期间警方与受困人员及电梯厂商三方通话，及时处置，并引导受困人员操作电子面板尝试脱困，为系统均显示故障无法排除。其后受困人员想起电梯钥匙置放于四楼操作面板旁电浆内，原警立即前往取得钥匙后，打开电梯外门引导受困人员脱困，最终无人受伤，圆满达成救援任务。
2: 中心警分局呼吁，施工单位进行电梯安装及测试作业时，应确实遵循标准作业程序，落实安全检查与风险控管，并备妥紧急应变措施及相关工具，以防范突发状况发生，确保作业人员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泰国在2024年中宣布，台湾等93个国家旅客免签入境泰国的停留天数从30天延长至60天。但是泰国内阁会议今天正式通过签证修正案，已经决定取消60天免签待遇，且30天免签适用国将减到54国，相关单位正进一步审查适用国家的名单。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1公里台北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停放，闪灯没有警示。国一南下135.1到135.2公里过苗栗中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南出口，货车自撞占用匝道的外线车道。省道的消息呢，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东澳隧道有故障车，正在进行排除作业。台74线的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台76线的东向18到19公里普兴路段的外线有散落物。东向的9.2公里普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是车多。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这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跟 Dolce 在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当中的主题歌曲叫做 Runway。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10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已经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代班的主持人了。好，去到日本休假一个礼拜，接下来路况跟歌曲满满的东西全部都送给你咯，也别忘了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白河入口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机车误闯停在这里。国道一号的南下24.1公里台北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停放，只有闪灯没有警示。国道一号南下的135.1到135.2号过苗栗的中线车道啊，大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好，从日本回来就来听听日本 Japanese Boys 来自 Aneka。

来自 Anika 歌曲叫做 Japanese Boys， 日本男孩。好，这一次去到日本呢，去了九州旅游。九州大家有熟悉吗？我觉得是近几年大家蛮喜欢去走走的一个地方哦。待了几个城市，待了福冈、别府、大分别府，还有去了熊本，都待短短的，不过蛮满足的。在台九线的北上110.2公里苏花改东澳隧道有故障车，请用路朋友先走改走台九丁线。不同的语言，不过是同样的曲哦。从刚刚的 Anika 日本男孩到现在 SHE 对号入座。

对号入座他们是 SHE。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磅站路段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台65线北上的新庄二到泰山车多回堵。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60公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 Points of Authority 7:24，稍作休息，继续回来。国道三号北上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车道有油桶掉在这里哦。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的东澳隧道有故障车，建议改走台九丁线。

0: 心。
1: 连续两首是摇滚的作品 ，Linkin Park 的 Points of Authority， 再来是王太祥 2000WTX 的《爱像一把刀》。7:26，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喽。国道一号北上154.7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呀。国道五号北上的47.3到四

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继续听到来自 Trash 乐团歌曲叫做《暴走》，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咯。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内政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一到四月已经查获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伊托米酯类烟油和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2: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全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1: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

0: 委会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屏溪的高滩地遭非法弃置80吨废旧衣，高市环保局表示，案件已经依法送办，目前正由法院审理当中，后续也将视证据保全的情况，要求行为人清除现场废弃物。黄义豪报道。
2: 环保局表示，这起案件在111年接获民众陈情后查获，潘姓行为人涉嫌将废旧衣违法在运到大树区主寮取水站后方的高滩地弃置，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市府也已经主动移送法办，目前由潮头地方法院审理当中。由于大量的废旧衣长期堆置在河川高滩地，引发地方的民众担忧环境污染的问题，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3: 为加速厂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侵法第74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以捍卫环境正义。
2: 环保局也呼吁，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但破坏环境，也可能面临刑责与高额的清理费用。民众若发现可疑的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或向环保局公害澄清专线通报。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迈入第20周年，今年活动以幸福回家为主题，首度携手阿里山林业文化及文化资产管理处，并结合全新列车森里号打造专属列车，名额共18对，即日起开放报名。杨欣报道。
4: 这次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启程，最大亮点为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将随着列车穿梭山林，行经奋起湖20000坪车站。婚礼主仪式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同时结合庄严的神木证婚与邹族传统婚礼体验。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5: 后续如果场域如果可以更方便所有的新人来讲的话，我们做活动之外365天都欢迎来阿里山结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婚礼产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有关心游客，我们关心的顾问，我们这些阿里山的业者伙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所谓的婚礼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经济产值。
4: 另外，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登场，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与家人齐聚。阿里山管理处表示，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与婚礼产业及品牌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与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5: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4: 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5: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4: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5: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4: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5: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4: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5: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43, Winding 中 Do 在 Airplane Mode 专辑当中，歌曲叫做 Butterflies。 好，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我们来看哦，国道3号北上的白河地磅站路段外线施工维护，国道1号北上的 154.7 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道5号北上 47.3 到 45.8 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有油桶掉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南下的135.1公里苗栗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路间有货车抛锚，驾驶下车好危险哦。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东澳隧道有事故，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建议改道走台九丁线哦。要走台九线苏花改东澳隧道的朋友，我们建议改走台九丁哦，这里有状况还没有解决掉哦。来听到收录在所以共振之前，他是 Erica Law of Attraction。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黄浩庭跟郑宜农的合作歌曲叫做《幽闷酒》，7:52。国道一号的北上110公里处，头份匝道入口施工，这里还可以通行哈，请特别留心。国三北上靠近院里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的135.1公里过苗栗的交流道外侧路监视大货车抛锚驾驶下车。
1: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国一北上的154.7公里三义交流道的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三北上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有油桶掉落。林佩乔林 PKL 歌曲叫做奇幻小酒馆。

林佩乔林 Pickle Chill 换专辑当中歌曲叫做《奇幻小酒馆》。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今天礼拜二有法律 1.0 的连线。继续听到的是林红歌曲叫《东方美人》，待会见咯。

0: 是小孩呀，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别让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4.7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151.2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35.1公里，过苗栗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大货车抛锚，驾驶下车。南下的178.5到

180.5 台中教道的中间外线10点开始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苑里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北上的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有油桶，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35.4到139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5号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的东澳隧道故障车正在进行排除作业，建议改走台九丁线。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你。
1: 晚上的8:09，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蔡诗芸 DZ第一首歌曲叫做 My Own Boss。今天为你连线到的是大盈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1: 好，刚刚讲的歌曲是 My Own Boss， 我们就来讲到呢跟雇佣关系有关的法律常识。好，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就像是找对象，不管是找交往对象还是找结婚的对象等等的，都要找到适合的对象。可是有些时候呢，老板想要找的员工跟这个我们想要找的老板或者的工作不见得这个适合，或不见得 match 在一起。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就要提离职，又或者是老板想要开除员工。好，所以这个劳资双方的一个关系呢，其实这个常常都是在社会当中很常见的一些案件，或者是很困难的一个题目。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律师来跟大家讲到有关于劳资关系跟雇佣关系到底在合法性上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刚刚有讲到嘛，就是老板不想要员工留下来，所以在平常的时候，我们雇主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请员工离开呢？律师，
2: 是我们如果就是今天这个契约关系来到要终止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像刚刚讲的，双方可能认为互相不适合，或是有一方认为说，哎，其实你不符合我的期待，这个工作不符合我的需求的时候，那要怎么样让这个契约给结束？首先呢，就是我们的雇佣关系它是一个继续性的契约，也就是那个这个契约呢，它会进行一段时间，然后在某个时间点如果要结束的话，那就从这个时间点开始结束，那之前的过去那段事情还是会继续发生的。这就跟一次性，比如说我们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这个银货两期之后就结束了，但你去跟人家当员工或者当别人的老板，那这个关系是会持续一段时间。那所以持续一段时间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叫做终止，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就不再具有这个关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的雇佣合约呢，它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社会性的权益在里面。所以即使是就是要结束的时候呢，法律有规定说不是想要结束就结束，必须要有相当的理由才可以。
1: 对，
2: 那首先呢，如果这个员工呢他没有什么特别不好或特别不对，有这个违法或者侵害公司利益的时候，我们原则上雇主应该要用资遣的方式来进行。
1: 是，
2: 那这个规定在劳动基准法第11条里面，资遣它又叫做经济性的解雇。也就是今天我这个雇主呢，我可能本来经济情况好，可以请比较多的员工，现在经济情况已经变得不好了，或是这个人的工作能力真的不适合了，还要我继续请这个员工或请这么多员工，那可能过度的强人所难。所以说就是这些是因为雇主自己的经营的情况所产生的，所以不可归责于劳工，这时候就可以一般合理期待对于劳工会有比较多的保障跟这个规定。
1: 是，
2: 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就是因为经济性的解雇，它有一定的就是法律的规定，就是经济性的这个资遣有法律的规定限定的项目才可以。第一个就是这个事业要歇业或转让的时候，啊，我自己都不做了，要交给别人做，那这时候是一个可以终止劳动契约的一个前提。那或者是，哎，我已经亏损或是业务紧缩，像刚才讲的，哎，可能遇到了重大的状况，就是我的公司突然掉了很多订单，业务少了很多，我请不起这么多员工，亏损或是业务紧缩，或是不可抗力暂停工作到一个月以上。就像之前我们可能有疫情的期间，那突然遇到了这个餐厅，就是本来是开门做生意，突然被什么三级警戒封城，那这时候整个工作就没办法继续做下去了嘛。那我还请那么多外场，那这个可能效益就有限，
1: 对，
2: 然后变成是重大的亏损。所以不可抗力暂停工作在一个月以上也是一种。那或者是业务性质变更，然后有减少劳工的必要，没有适当工作可以安置。比如说像刚才讲，在疫情的时候，本来很多开餐厅的变成做外送，
1: 对，
2: 那这时候本来可能可以在餐厅里面工作的就是记账啊，或者是就是会计，他可能他不适合做这个就是 是外送骑车的这个工作，哎，那他有没有其他工作可以安置的时候，也是一个之前的事由。那以上这一二三四呢，就是跟这个经营有关系。那在五的这个部分的话，他就是劳工对他所担任的工作不能胜任。也就是一般我们可能理解的，就是这个劳工的工作表现不能够符合老板对于就是这个职位的期待，不能胜任他工作，这通常也是最常见的之前的事由。
1: 好，
2: 对，那要一定要符合这些事由才能够去做，就是经济解雇，就是之前。
1: OK， 所以重点就是说要有一个合理性，让雇主可以请员工离开，而且这个是要有之前，就是经济性上的经济解雇。那这个之前劳工的时候啊，刚刚其实有提到，比如说业务性质变更减少劳工的必要性，其实它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最后手段性的原则，就是请律师解释一下这个最后手段性的原则是什么意思。
2: 是，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些之前员工的之前劳工的这些事由，他就像刚刚卡讲的最后手段性原则，也就是之前这个结果呢，是必须要是你已经其他的方法都不能够就是去取代了，然后你只剩下最后一个方法啵啵啊，只剩最后一个方法才可以去把人家支遣。比如说我们刚刚常讲到说最常见的不能胜任工作，那这时候可能被认为说，哎，你觉得他做不到这个你要求的期待，你不可以跟老板说我觉得不符合就不符合，你可能要有一个客观上面的标准。
1: 对，
2: 然后呢你对于他进行各种的方式，比如说对他做辅导做训练，哎，他还是没办法符合到这个期待，然后再想想看他有没有别的工作可以做呢，比如说他可能数学不是很好，那但是他可能适合在就是在外面做就是清洁或是扫地的工作等等，有没有其他调职的方法可以去替代。那如果这些东西都已经试过了却还没有办法的话，然后这时候最终没有办法避免不得已的手段才是之前，这个就是之前的最后手段性原则。那所以如果真的就是老板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建议还是要明确的跟劳工讲说，哎，你在什么地方不符合这个工作表现期待，然后我们用什么方式协助他改进，去证明说我们的确已经穷尽了一切的可能去协助他做这个适应的工作，但是最后还是没办法，我们才用最后手段去把他支遣。
1: 好，所以这是最后手段性原则，就是说你其实还是看看有没有能不能用其他辅导训练或者是调职，然后调职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做的一个方法。好，刚刚讲到的是叫做经济性的解雇，然后他有雇主他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或者是劳工无法胜任的这个情况，要用经济性的解雇这样的方式。可是啊，另外一个是当员工你有犯错的时候，你真的有一些状况的时候，雇主他是用解雇的方式来做处理，所以解雇跟这个资遣其实就不一样了，对吗？
2: 对，没错。如果是解雇的话，资遣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老板觉得说，哎，这个可能不适合，但不是员工本身有什么过错。那所以说就是这时候才会有最后手段选择用资遣。那如果是解雇的话，它跟刚才的经济性的这个解雇不一样，它就是惩戒的解雇。在劳基法第12条里面规定的，它是有规定一些不法不当的行为的时候，劳工有一些可规则的行为的时候，因为他可能去严重干扰到了这个职场的秩序，然后到这个契约的履行，所以其实他是雇主惩戒权的一环，那把他解雇就是最重的惩戒的权限。所以他也是有规定，就是一定的项目才可以去解雇。那首先就是在定劳动契约的时候去做虚伪的意思表示，也就是在缔约的时候，在我们填写一些我们的入职的一些条件内容的时候说谎。比如说我明明就没有这个很厉害的国外大学的学历，或是国外硕士的学历，我去做一张假的，这个我们看新闻有看到。那这种，所以你都已经拿假的东西来骗我，让我雇用你了，那这时候被我发现了，我当然就是把你解雇掉。那这时候当然是可归责于你，因为是你骗我的。
1: 对，
2: 那或者是在这个职场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他对于雇主或是雇主的家属、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的劳工，他有做暴行或重大侮辱行为，也就是施加暴力啊，就是可能用这些攻击的手段，然后或是就是 严重的言语的辱骂的这些行为，那这样子的人如果还继续留着的话，或许这个职场环境就难以延续，这是解雇的事由，或者是他在这个任职的过程当中受到了有期徒刑以上刑的确定，没有缓刑也不准一颗罚金，就是要被抓去关了，那这个人都已经要被抓去关了，你也很难期待老板继续雇佣他，对，或者是违反我们的职场的工作规则或劳动契约情节重大，比如说在工地我们有很多的工具像会议之后工程的规则，一定要戴安全帽，要背安全带等等，那你违反的这个工作规则又不服从人家的劝导，情节重大也是可以这些解雇，那或者是有一些故意损耗机器工具原料产品或是他其他的物品，泄露雇主的秘密，这些情形导致雇主受损害，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一些新闻，他可能把我们的重要的科技厂商的营业秘密把它卖去给外国的厂商，那这种也是违法的事情，导致雇主很受到损害，也是解雇的事由，那最后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要记得的是没有正当理由继续旷工三日，或者是一个月内旷工达六日，也就是你没有请假，然后也没有跟人家做任何说明，你就莫名其妙就不来了，连续不来三天，雇主就可以解雇你，或者是你一个月内，你说这个律师讲三天，那我就不要，就是连续三天，我就今天翘两天，然后再过下个礼拜翘两天，再下个礼拜翘两天，一个礼拜不是一个月，旷工达六日的话，这些都是可以直接解雇的。对，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不是说这个职场然后说什么我们要最后手段性啊，要保护劳工啊，你没有理由不跟人家讲，然后你莫名其妙就不来，连续三天或是一个月不来六天旷工，这个也是解雇的事由。
1: 好，所以基本上这些都是情节比较重大或者是真的可以来做解雇规定然后不用给你钱的。那以上呢有一个是经济性的叫资遣，一个是解雇嘛，你这个员工有过错的。那接下来还蛮常见的另外一个呢是有关于职场灾害的劳工解雇啊，在台湾这个法律是怎么样规定的呢？
2: 是，那因为职灾的劳工的话，职灾劳工定义也就是他因为在这个职业的这个期间，就是工作期间，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受到了一些受伤，然后导致他的工作能力减损，然后一时之间还没办法恢复，还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那这种时候呢，如果我们去说他他不符合这个就是工作表现的期待，就是这种等等的话，你去资遣他或解雇他，其实就是让他接下来更难有谋生能力，所以这是某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责任。那依照那个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和保护法的规定呢，在这种如果是已经是职业灾害，因为职灾受伤的劳工的这个契约，他除非有主管机关核定的歇业或是重大亏损，或者是那个医院已经去认为说这个劳工他的确有身心障碍的情况，不能胜任工作，那第三个是天灾事变导致这个事业没办法继续经营，就严格的限定这三项才能够去把因为职业灾害受伤的劳工去资遣或是解雇。
1: 好，这件事情其实也蛮严重的，因为就是要看说，因为有些时候职灾这个东西呢，就是双方都有责任啊，而且他要有一个比较详尽的认定，因为接下来这一个员工他可能就会没工作了嘛，吼。
2: 是，没有错。对，所以要非常的严格，啊，即使是用这些方式去终止劳动契约的话，还是要依法就是去发给他资遣费，那或是相关的这些就是辅助的这个条件。
1: 刚刚讲到的是一个资遣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内容，那其实呢我们在法律当中也有另外一个是跟性别平等有关的，比如说女生怀了孕之后，因为怀了孕就会有产假跟坐月子相关的一个休假嘛，那如果是父亲家里面的一个爸爸呢，有些时候呢也会有这个陪小孩的这个请假的一个需求，所以在怀孕育儿期间的这个东西，他在以前呢，会有劳工有老板就想说，啊，你这样子造成公司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哈，那这样的你怀孕分娩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就要请你离开公司，所以这个东西现在是不是不能这样做？那目前法律规定是怎么样？
2: 是那个法律，现在法律有一个性别平等工作法，它直接规定说，就是 不管任何的工作规则、劳动契约或是团体的协约，都不能预先或是事先约定，只要这个受雇的人结婚、怀孕、分娩或是育儿，就应该要离开他的职位或者是留职停薪，也不可以把这个当成是解雇的理由。那就算有签这个契约，也会依照法律当然无效，那他表示的劳动契约的终止也不会发生效力，所以这个是直接是法律直接规定，就是这个东西任何的契约约定，我们算是有表意自由，但签约定只要违反法律强行约规定的话就是无效，那这个就是违反法律强行规定无效的情形。所以像以前这种歧视性的对就是妇女或有家庭的人，就是因为照顾小孩就是要怀孕的这个期间，歧视性的这些约定其实都是无效，即使签了我们也不用觉得我们非得受他拘束不可。然后在那个如果受雇的人呢，在育婴留职停薪之后申请复职，原则上雇主也不能拒绝。那除非有像刚才讲的还有歇业亏损啊，或是解散转让或是业务性质变更的这些情形，等于是几乎到解雇的情形到达的时候之外，否则你不能去拒绝他的这个复职的这个申请。所以说现在的规定的保障是相对以前是比较严谨的，我们不能够因为育儿然后就去或是怀孕就去终止别人的劳动契约。
1: 好，这个生小孩、生产报国还有这个人生上面的规划，或是不可以拿来作为这个解雇人家的一个合法的一个原因的。那再接下来我们来简单来讲一下，就是之前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想说，好，那我的这个资遣费怎么算，还有雇主在多久之前必须要来跟员工来讲这件事情。
2: 是我们在之前的时候，之前就是刚才一开始提到的这个经济解雇，就是不是可归责于劳工的，不是你这边旷职啊或是违法，那是就是雇主认为真的这个实在是你不需要或是贡献有限的时候，就是的进行之前。那之前的话还有三个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到。第一个是雇主必须要有个预告期间，就是你不能够今天说我不要你，然后明天你就走，就是明天就不用来。
1: 对，
2: 他必须要在那个就是法律规定里面，如果他已经工作三个月以上一年未满的话是十天以前预告，一年以上三年未满是二十天以前预告，三年以上的话是三十天以前预告，也就是你工作的越久他要越早之前告诉你，让你呢可以去找下一份工作，
1: 是
2: 避免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就是生活顿时所依。那在有这个预告的期间呢，就是为了另外找工作可以在工作时间请假去外出，你可以去面试啊，然后去看其他东西，或安排自己的生活，或是找在别的工作的居住的场所。那每星期是不能超过两天的这个时间。而且请假的时间呢，工资也要继续照给。
1: 是。
2: 那如果这个雇主他不想要在这个时间，就是这么早告诉你他

0: 今天就要你走，他还是要给足你这段时间的工资。
1: 哦，
0: 对，就是我说我真的觉得你不适合了，要你马上走，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再待十天，你也辛苦我也辛苦，
1: 嗯，
0: 那我就多给你十天的工资，那你明天就可以不用来。
1: 嗯，
0: 对，那所以说这个是这个预告期间，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提到很重要的是给资遣费。
1: 对，
0: 那原则上是依照年资啊，薪资现在大部分应该都是用薪资，
1: 嗯哼哼，
0: 满一年就是工作满一年的话就要有 0.5 个月的平均工资当成是就是
1: 资遣费、uh-huh.
0: 那这个平均工资呢为什么不是薪资，是因为平均工资是包含你的各种常态性的奖金跟津贴，
1: 嗯嗯，
0: 每年会有三节奖金，有交通津贴什么津贴，你如果经常性的领取，这都会算是平均薪资里面，
1: 是，
0: 然后每满一年就给0.5个月的工资，但是呢最高是发到6个月的平均工资为限，
1: 嗯，
0: 也就是你工作超过12年以上你也就是拿六个月的资遣费，
1: 嗯，
0: 那最后是可以要发一个非自愿离职的这个证明，那拿证明呢就可以向公立的就业单位去做求职的登记，申请失业给付或是报名的职业训练，
1: 哦，
0: 那这因为这是资遣就是这不是我自己想走的，是他叫我走的，
1: 对，
0: 那这时候找不到工作当然就是可以领失业给付或者是有求职的训练这些等等的社会福利的这些情形，所以，
1: 嗯，
0: 重点就这三个，要给预告期间，
1: 对，
0: 要给资遣费，还要提供非自愿离职证明。
1: OK， 所以这样子他才可以去做后续的劳工的一个相对应的处理，然后雇主也不会违法，因为劳资其实各自有各自在意的地方，那我们也要让我们好聚好散，这还是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简单的透过律师连线来带大家提到讲到有关于劳雇关系的解除，我们应该怎么样用合法的管道来好好处理，所以老板不要违法了啊，劳工，也要好好了解到相关的一个正确管道。我们谢谢钟律师的解答喽，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好啦，音乐声中待会来听到是8:30的警广新闻哦，有的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123。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湾连续十年未获邀赴日内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递交抗议信。他也坦言，在挺台健走活动中遭受中方人士监视。记者尤如纯报道。
2: WHA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十年没有受邀，但台湾的世卫行动团仍到场边举办四场的专业论坛，更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展，向国际展现台湾在公卫医疗领域的成果与贡献。面对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与国内记者视讯连线时坦言，私下受到不少中国压力。
3: 不过呢，私下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比如说呢，我们今年在健走活动的时候，那就会感觉好像周边就比较有一些类似像中国方面派来的人在旁边呢，这个监视我们的行动啊。
2: 石崇良提到，医界联盟的台湾之夜活动过往都有友邦友好国家团体出席，但今年的人数明显减少，多少都跟中国施压有关。对于这次台湾仍未受邀参与 WHA， 他表示在 WHA 开幕的前一天已经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严正的抗议，并循正式管道递交抗议信给秘书长谭德赛，要求 WHA 应该以观察员的身份纳入台湾。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

0: 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新北地检署今天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研判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2: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1: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台中 La La Pro 卖场的运动用品店疑似有监视器对着更衣室的状况发生，有女子提告遭违法涉录，涉案的监视器已经拆除，第三警分局查扣了主机监视器，台中地检署已经分案侦办。行政院将推动0岁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给、新聘替补人力补助以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4: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3: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胜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文。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他是陈伟如、陈黎仪。客语专辑《我走心爱》走行歌曲叫做《东风迷你东方美人》，8:42。

0: 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5号双向南港石碇乌涂跟蓬山隧道在进行电力的转工作业，照明下降，一定要打开车灯哦。国三北上的院里交流道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1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速缓，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有施工，请特别留心。茄子蛋歌曲叫做《我梦见了小叮当》。
1: 我们哭了却相视而笑，我问你，你下次可不可以再来找我？

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潘信维跟荒山亮的合作歌曲《林后达》，我们也恭喜潘信维大哥今年入围了金曲奖的奖项了。8:52，台61线的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国道1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速缓，为什么呢？内坜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电影好像出来了是吗？以利高路的歌曲《Golden Flower》黄金花。

以利高路的歌声 Golden Flower 叫做黄金花哦。我刚刚讲的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是传奇女伶高菊花，我真的是要跟大家道歉。好，可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传奇女伶高菊花的纪录片，在最近是已经上映了。高菊花是谁啊？她是560年代炙手可热的拉丁天后派娜娜，除了是有这个歌龄之外呢，她其实

实后来本来有机会是可以去从医，有这个很高等的学历跟进修的机会，可是因为一些事故事件的关系，他走进歌厅撑起家计。这样子的一个传奇故事被拍成了纪录片，而一粒高露呢，其实也有在2025年呢，去年跟陈永龙一起来演唱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9:01，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这里车速缓慢。南下的内坜 B 入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匝道由大渡方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地方是施工封闭，10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南下218.5到221公里。北斗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施工在110公里头份匝道的入口，北上的151.2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225.1到222.8中心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施工。国道五号的双向南港石碇乌土蓬山隧道在进行电力公转作业。省道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施工的。

关系不到40公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4: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今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3: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4: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3: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3: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次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3: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6: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7: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6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

0: 20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六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识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0: 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薰香的歌声，叫做 OK Go。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五的双向南港石碇雾涂蓬山隧道在进行电力的公转作业。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这里是内力的路段哦。外侧两线施工，所以车速比较慢一点。国道一号南下57公里，内力交流道的中间内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这里还有施工，请特别小心。我们来恭喜皮亚吴贝亚以离婚初体验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这首歌曲跟周自从合作，叫做牵手去分手。
1: 说的再多只是多加烦忧。

0: it's you.
1: 牵手去分手，蛮难做到的吧？离婚初体验的专辑，恭喜 Pia 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即将在六月份登场的金曲奖第37届。歌曲跟周自从合作，叫做《牵手去分手》。

国道一号南下57公里内力交流道中间内线，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南下的内力路段外侧两线还有施工，请特别小心好吗？既然讲到牵手，接下来就来阿妹一下牵手喽。

牵手牵手，奇怪的废话少说。不只是七八年级生了，我相信应该是整个华语流行乐团当中绝对不可或缺的一首歌。阿妹张惠妹在上个周末台北大巨蛋，到底是

会不会多久才回来啊？孙燕姿，这次因为出国旅游的关系，我错过了孙燕姿在大巨蛋台北的演唱会，但是好险我去年有去到高雄场次。当然是每一个场次都有它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时候，但是有看到一场我就觉得哦，心满意足了。就来听听吧，孙燕姿《零缺点》。

我觉得像孙燕姿这种太久没开演唱会的，一定有好多好多的遗珠，对不对？而且又是持续有在发新歌，虽然都是一首一首的发，哇，那要是发了新专辑，那还得了是吗？零缺点，他是孙燕姿，希望上个周末的这个时间，能够让去到大巨蛋的人们都满足了一波，终于看到孙燕姿暌违好久的现场演唱会在台北。待会就得慢慢来听金广新闻了，他们是天命真女 Destiny's Child Feel the same way I do， 待会回来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经过协商，同意行政院依照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明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3: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行政院长朱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玉成报道。
4: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朱荣泰不服输财化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启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5: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

0: 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1: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2: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1: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3: 经济部今天公布今年第一季制造业产值统计，在 AI 高效能运算与云端基础建设需求带动下，资讯电子产业大幅成长，只有部分传统产业因为市场需求疲弱与竞争压力调节减产，整体制造业产值仍维持强劲动能，第一季达到5兆9510亿元，年增 20.58%， 连续九季正成长。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疾管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汉他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纯报道。
4: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5: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4: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

0: 午战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有雨淅淅浓浓的山巅。
2: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是韩国 FOX 歌曲叫《皮诺丘》（Danger）。休息回来9点的43要44分，怎么了？是我很不想下班是吗？好，国道三甲的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线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隧道清洗的工程。在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进行当中。路网图好，目前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施工的地方比较多，请千万经过施工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都是韩乐 BTS 防弹少年团 Make It Right。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Count on me 来自 Bruno Mars。 在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三甲东向的台北一隧道的外线施工，国五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隧道清洗，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他们是莱特姐弟 The Lighters， 歌曲叫《当我们牵手》。

来自莱特姐弟的 Lighters 歌曲叫做《当我们牵手》。今天用比较轻松暖暖的感觉来跟大家说晚安，说拜拜。好啦，明天晚上接下来的晚上，也没有到接下来啦，接下来周一到周五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放个小休假回到工作岗位上了哈。明晚见咯，马斯卡的歌声回到原点，待会上恩接棒了，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力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内力 B 入口是施工封闭，南下的下营系统前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的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外线施工，北上的72.8到71.2过高原的外侧两线施工，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维护。国道五号的施工，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是隧道清洗工程。省道台二线西行9.4到9公里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单车道隧道清洗工程。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给你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小雨，歌曲是《旧朋友》。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喽，0800000123。国道上呢，看起来今天，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希望一路顺畅到，永远了哈。祝福好像到哪个时间点都不太对。好了，国道5号南下8.5公里过石碇，外侧没有生命的动物，请你注意喽。在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2000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再来，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沉默绅士，叫《偷偷的》。

10: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今晚上目前施工还是比较多的哦，国一南下内力 B 的入口施工封闭，再来国一北上97.8到94.7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B， 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这是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这是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普通的日子》。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国道一号南下圆山过后啊，这边的速度稍稍的比较慢一些些，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看起来车挺多的。电视机画面看起来确实是要留意一下。好了，这是 OZ 的歌，跟 Karen City 合作叫 Ray Up。歌曲过后，我们进新闻，新闻之后再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全台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不过在台东局部地区还有南投局部地区是有下一些短暂阵雨。那明天台湾附近环境吹的是偏南到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基隆、宜兰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上述地区如果要外出活动的朋友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2到26度，白天感受比较偏热。基隆已经 东半部高温是29到31度，西半部高温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的地方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局部地区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湾连续10年未获邀赴日内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递交抗议信。他也坦言在挺台健走活动中也遭受中方人士监视。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台湾 JA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10年没有受邀，但台湾的世卫行动团仍到场边举办4场的专业论坛，更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展，向国际展现台湾在公卫医疗领域的成果与贡献。面对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与国内记者视讯连线时坦言，私下受到不少中国压力。
3: 不过呢，私下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比如说呢，我们今年在健走活动的时候，那就会感觉好像周边就比较有一些类似像中国方面派来的人在旁边的这个监视我们的行动啊。
2: 石崇良提到，医界联盟的台湾之夜活动过往都有友邦友好国家团体出席，但今年的人数明显减少，多少都跟中国施压有关。对于这次台湾仍未受邀参与 WHA， 他表示在 WHA 开幕的前一天已经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严正的抗议，并循正式管道递交抗议信给秘书长谭德赛，要求 WHA 应该以观察员的身份纳入台湾。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川习会后，美国与中国打算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此，外交部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

0: 互动情形，稳健深化台美关系，以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美国与中国元首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对于美中这项全新共识，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美国政府已多次重申长期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也符合全球共同利益。国务卿卢比欧还特别提到，美国反对任何以胁迫或强制方式改变现状的行为，外交部对此特别表达感谢与欢迎。
2: 外交部持续密切关注美中的互动情形，台湾呢也会持续和美方就是保持一样密切的沟通还有合作，同时呢也希望能够稳健的深化台美关系，确保双方人民的福祉以及权益，来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还有繁荣发展。
1: 此外，对于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议题，萧光伟强调，全球卫生治理不能遗漏任何人，外交部将持续借着总和外交、公司部门伙伴关系以及台湾科技实力，深化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关系，并积极推动国际医卫合作与以医代产模式，坚定守护2300万台湾人民理应享有的国际参与权利。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自去年十月至今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境运毒案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4: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它跟 HH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3: 海巡署自114年十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23.3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5: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 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3: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在3天内跌掉1576点，但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台股本益比约29.25倍，上市柜公司累计营收19.4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长30%，显示基本面仍然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台股大盘指数19号下跌716点，收在40175点，跌幅1.75%。与亚洲其他市场同时段相比，只有南韩的跌幅2.56%大于台股，其他上海、香港与新加坡都呈现微幅上涨。日本跌幅0.41%也比台股要小。但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分析，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
7: 国内上市贵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哈。目前这个本益比是29.25，那现金殖利率是1.84。那如果以获利来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是19.4兆元哈，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成长幅度是31%哈。
6: 针对近期联发科列为处置股的争议，黄仲豪也说明，金管会正在与证交所及柜买中心研议是否调整相关监控与处置条件，
7: 包括像涨跌幅的问题、成交量异常的问题、周转率或集中度的问题等等啊，落到注意股票的时候，这些条件要不要做一些重新的思考跟这个调整啊？另外就是说，进入到处置股票之后，包括像处置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啊，还有方式，也都可以再做一些研究了哈。
6: 黄仲豪表示，截至5月18号为止，台股遭处置的股票共计239档，低于113年同期的304档，但高于去年的199档。新闻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开设才艺补习班，涉嫌多次偷拍3名女童如厕画面，并猥亵1名国中女生，立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最高法

0: 法院今年以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月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1: 今年67岁的犯刑男子103年间没有申请立案，就在新北市永和区开设才艺补习班，并透过脸书以低价招揽学生，不少家长将子女送进学习才艺。但前年有学童家长反映遭到偷拍，检警获报发动搜索，经查扣男子手机，赫然发现偷拍的证据，向法院申押获准。检警查出男子涉嫌偷拍3位国小女学童如厕的画面，并有国中少女指控遭男子猥亵得逞。男子到案只坦诚偷拍并抚摸少女，但否认强制猥亵，甚至辩称少女并没有反对。一审法院痛斥男子未诊私欲偷拍，甚至伸出狼爪，造成少女和学童身心受创，以5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一次未遂还有强制猥亵，判处9年2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高院加重改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审出他改口，全部坦诚犯行，但家属都表明无法原谅，请求重判，仍以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异，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对象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局势劝阻保住10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3: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2: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李业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请留。

这是来自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苏佩青合作的歌，叫做《都没关系》。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喽。然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来。我一在南下圆山到台北，速度上比较慢呢、啊。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路网图上显示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呢不到60公里。这首歌来自薄荷绿工厂，还有马念先，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待会录放之后，我们再回来。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肝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侧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3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还有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施工，一路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1号，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6点钟哦。另外，国一北上97.8到94.7公里，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跟

0: 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1: 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0: 哦，妈，你真聪明哎！
1: 那当然喽。
2: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双人床无需谁的相伴。
1: 潘嘉丽歌曲是《被爱不爱》。11:09，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啊，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驾驶朋友提供说，哎，这个路段车很多呢，很容易急速定点哦，经过一定要小心一下，好不好？接近东湖这里。那接下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要施工，好，这边速度上也是稍微比较慢一点哦。

十一点十七分，博弈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那驾驶朋友提供说，这边车很多啦，容易急速定点，就蛮危险的。如果你会经过这里，建议要提早速度稍微放慢一点，好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是公馆青少年，至少我们都还没放。

这是理想混蛋的歌，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11:26，国道三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另外，国一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好，这边车很多，容易急速定点哦。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啊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Spending Life。

他是陈彦允，这首歌是《墨绿色》。11:36，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啊，北上汐止端过后，这边路网图上显示速度非常的缓慢呢、啊，看起来大家是封闭啊这个路段。不过这个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大家只能从中间跟内侧车道来移动，麻烦要留意一下哈。这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汐止端这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宏宇，《It's My Way》。

这是艾薇的歌，叫做《计算浪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啦，这个也是晚上开车特别需要注意的哦。只是我结巴巴巴巴巴来听严爵，还有郭雪芙。

这是严爵跟郭雪芙的歌，叫做《结吧》。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这边在路网图看到国一南下这边40到41公里，这是林口前呢，速度上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那我想这是因为南下39到40公里啊、哦，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这要到6点、哦、封闭的三线车道其实是还蛮多的，经过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再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7.8到94.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好了，等一下呢，整点进入到5月20号了，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我走指南路跟黄雨涵的合作，叫做 Strawberry， 待会见喽。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5月20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是有轮胎被掉落的，这边没有排除的讯息进来，经过小心。国三南下这边是国三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内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注意一下。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隧道的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这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有一些急速定点的状况，要小心哦。国一的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要是有天没出人头地摸摸地，别要自欺，告诉你 1LB 的 super 印象多的一面，让你在上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他是傅东升，歌曲叫做万华。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请自己把关了。觉得有点疲惫啊，一定要先休息好吗？继续要送上的歌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叫 Low Lights。

0: 这是来自 Usher 还有 Lil Jon 跟 Ludacris 的合作，叫做 Yeah。12:20，接下来超能力，他是邓紫棋。没有心脏的路况，留意精神咯。
1: 还没完全离去，事实在等个结局，但故事在延续，你演了场滑稽的喜剧。

宇宙人歌曲叫做先这样。国道三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轮胎皮的掉落。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

0: 起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吧？
1: 哦，不这么衰啦，停了再说。
2: 拍谁拍谁。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这么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怕欠龙
1: 啊？不这么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怕天打雷劈哦。
2: 不就睡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梁静茹，歌曲叫做《如果有一天》。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下营系统前，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这是孙燕姿，开始懂了。

韦礼安这首歌叫做《因为爱》。12:52，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晚上施工确实比较多，所以你的速度上还是不要太快。然后你的精神也务必要保持，不要把所有的开车的安全都交给你的辅助驾驶，因为他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判断前方的状况，好吗？接下来徐佳莹哼情歌。

许佳莹，这首歌叫做《哼情歌》。好啦，今天就陪伴人到这边了。最后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来自伍家辉，叫做《虽然我愿意》。待会是一点钟，会整完路况之后，秋哥的时间来喽，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晚安，我们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麻烦驾驶朋友留意，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1号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
8: 还不下来。
1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12: 想逃门都没有。
10: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1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13: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0号啊，每年到这一天哈啊，都要玩一下谐音梗520啊，哎呀啊，是一个这个念起来呢轻松又愉快啊，然后又一个很适合告白的日子哈。5月20号星期三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520啊啊，这个我爱你，对不对啊？这个在谐音上面，我爱你，好像呢啊是要把你的爱传递给一个你希望可以接收的对象啊，但是呢啊这个没有接收的对象也没关系，我们多爱自己一点啊啊，尤其夜间工作、夜间开车非常耗体力的一件事情哈啊，多爱自己一点，就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专心的时候要认真专心，不要分心滑手机啊。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到现在可能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了，肚子饿呢也要好好的吃顿饭再继续开车咯。那么下半场啊的这个节目呢，从凌晨的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没有人爱你吗？没有关系啊，让警广持续爱你了啊。

Lady Gaga 这首 Bad Romance、啊、一直到现在听呢，这首歌曲发行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啊、永远都觉得好像不退流行呢、啊、520是一个浪漫的日子，但是刚开始先送给你 Bad Romance、哎、算是双押。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今晚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要麻烦您留意掉落物、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15公里过南港系统呢，小心内侧车道有小动物、欸、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会影响到您行车。然后呢，夜间开车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转弯变换车道，确实的正确的打方向灯。

来自进击小子这首歌曲《利己主义罗曼史》，什么意思呢？我也不懂。啊，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好，今天看起来全线国道，哎，好像蛮多的夜间施工哦。首先呢，在国一南下的内坜 B 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还有麻烦朋友们从内坜 A 的入口匝道上来。那么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往南走一点，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之前，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了。北上的97.8到94.7，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B 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哇，这里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哦。国道三号呢，好，看到北上的159.3到159大甲交流道附近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国道五号呢，看到在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再继续往北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北上的15.2到9.3啊，这个包含彭山隧道部分路段哈，啊，有进行这个闪光黄灯的维修工程，所以这里内侧车道受到影响了。好，这个施工是真的很多哦，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You are so be 大正浪漫。

他们是呼啦呼合唱团，这首歌曲《谁爱谁》，时间是凌晨的1:26，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原本哈稍早在南下的一样国三南下的46.7过树林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因为这块轮胎皮呢，这个我们接获通报掉落，一直到现在好一段时间喽哈。但是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如果它还在这边，就要多加小心了哈。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南港系统，国三南港系统接国五南下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车辆呢可以是行驶直接行驶大客车专用道，来上麻烦朋友们啊，因为这里在匝道上，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开车。一样是国三南下的木栅隧道，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Ozone 浪漫主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尽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尽管，想知道尽管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他，让尽管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他按个赞。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关心跟天气相关的讯息呢。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3到26度啊，这个凌晨这个时间哈啊还算舒适了哈，还不算非常的闷热。那白天呢？昨天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市的御景，有34.3度。

今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一样是温暖炎热的天气环境呢是偏南风到西南风，所以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恒春半岛因为是迎风面，然后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么中午过后呢，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要留意哈那 OINT 呢，可能要带着雨伞备用咯，也可能出现短暂阵雨，但大致上应该都还是看得到阳光而且闷热的天气了哈这个温度方面，这个各地清晨普遍大概最低温会落在22到20

26度，可以喘息一下啊，白天就变热咯哈。这个基隆东半部高温都可以达到29、31度，西半部更是会达到31到34度啊。其中呢，中央气象署也持续预警哦，在台南部分地区，尤其靠山区，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发布了高温资讯。哎，这个在中午前后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甚至是劳动哈，因为会有热伤害，对不对？要多多补充水分啦啊，这个注意防晒，注意室内外通风啊，以及这个适时采取环境降温凉爽。啊，这个天气是非常的热情了哈啊！今天的这个日子呢，520同样也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日子。这个谐音梗啊，520呢，哎呀，是从哪里来的哈？原来是从 BB 扣来的啊！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歌手范晓萱呢有一首歌曲《数字恋爱》，把这个520比喻成谐音的“我爱你”。从此呢这个5月20号好像就变成这个我爱你的代名词了哈。那么后来呢，因为有这个 BB扣 只有办法接收数字或者是文字讯息的功能呢 所以呢这个在荧幕上面哈，如果用这个数字来暗示一些密码的话，事实上是比较方便的。也就因此呢产生了像是520我爱你，甚至还有更多的这个延伸版的谐音梗，比方说呢5201314，就是我爱你一生一世啊，然后呢跟五这个相关的一些谐音词呢，还有510原来是我依你呀 这个5649335，就是无聊时就想想我啊。另外呢这个53880叫做我想抱抱你啊，54076叫做我是你妻子啊。原来还有更多，像是5366我想聊聊，526我饿了，537我生气啊。这些这个数字也漏等你真的需要用的时候背得起来吗？

没关系，都什么年代了，我们不需要自己背起来，需要用的时候问一下 AI 就好了，对不对啊？啊，但是哈，相关的一个数字谐音梗问 AI， 它当然还是可以啊，把它所查到的资讯传达给你。可是呢，在这感情当中，如果真的是遇到问题的话，可能就算你跟 AI 寻求意见，还是非常需要靠自己来解决，对不对啊？这个算说呢，520这一天充满浪漫谐音，好像是一个适合告白。甚至呢可能有这个新人呢，选择在这一天去登记结婚啊，这多好，对不对？结婚纪念日永远不会忘记。不过呢有这个卫福部相关的一个临床心理科医师提醒这个爱情的背后可能也会潜藏着控制欲望还有依附焦虑。在这个临床观察当中，医师发现某些个案在交往的初期可能会显得格外的热情，会重视对方，容易让对方产生被深爱的错觉感。但是呢，交往的时间拉长了之后，这样子的伴侣可能会转以爱为名，开始密集的监控行程，甚至干涉社交生活了这样是过度干预了，在另外一半的关系当中，事实上会感到痛苦还有窒息感。那么如果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当然就会产生争执咯。争执了之后要怎么样留住对方呢？有这个心理科的临床医师发现往往可能是藉由这个强烈的控制欲比方说呢，可能出现像用怀孕或者扬言结束生命等等为筹码来勉强和对方持续维持关系，甚至是进入婚姻。可是呢，

这实质上已经不是爱了，是以恐惧取代爱啊！所以呢，在这个520这一天看起来是浪漫的一天，我们还是要来检视一下自己和身边周遭的关系，情侣也好，甚至呢，事实上这个心理科的医师也提醒啊，这个对于小孩子亲子的关系，事实上也可以检视啊，这个爱情到底是健康爱。这个彼此付出的爱到底是健康的爱还是彼此的负担呢？你可以用三种的心法来察觉一下。如果呢，你内心常常会觉得不安全感啊，没有办法诚实的面对自我，有可能啊，你已经脱离爱的轨道咯啊。第二个心法呢，你一定要尊重彼此的拒绝权，健康的关系，事实上双方都有说不的权利和自由，对不对啊？你绝对不要说对方要拒绝的时候，你就提出更激烈的要求，让对方好像你如果出现了脱序的行为是对方的责任，这样子的话反而会不健康，对不对？接着这个婚姻和孩子呢都不是解决冲突的工具啊，绝对不要期待透过一张契约啊，一个孩子等等来这个靠什么样子的媒介来修复充满裂痕的关系。事实上呢，应该先把彼此的矛盾都处理掉啊，这个回到爱的健康状况，才能够在安全的状态下面继续彼此的爱。当然在这个有些情感关系出现比较难解就算这个以上的三个心法你好像都了解了可是呢，在这个当下的关系当中还是会在拉扯不安全感当中没有办法重建的话，寻求外界专业的资源也是重建健康关系很重要的管道。启勉，我们一起努力啦这个520呢这个看起来是非常浪漫，然后非常充满爱开心的日子，但是生活也不要过得有压力哟。1:43，来自蔡依林这首歌曲《爱的罗曼史》。

来自宋博伟《爱的迪斯可》，1:50，国一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都是有工程占据啊，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双向哈，经过灯辉大道路段哦、都会受到车道调拨影响，麻烦您经过时多加留意了。他是怪奇比利 Lunch。

它是来自 Red Velvet 的 Irene 带来这首 Biggest Fan。好了，来到1:57，稍待会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王心凌《彩虹的微笑》，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一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到了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之前呢，则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北上的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来到中部区域，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道5号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15.2到9.3，包含有部分的蓬山隧道路段，这里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路段封闭施工，回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行。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这里有单线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预计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穿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

0: 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对他说 Hello，
3: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4: 倪先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2: Hello， Hello， Hello。
5: 没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啊，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港系统交流道接南下哈，这个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南下接国五南下的匝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这个车辆呢可以直接行走大客车专用道，那当然啊，这个彼此互相礼让，小心行驶哦。国三接国五这里有施工，哎，反过来呢，国五接国三啊，也要小心有工程哦。国道五号接国三北上往汐止方向的匝道，这里采半半施工。除此之外呢，啊，在夜间台北市有一些工程，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从西洲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巷，这里全线封闭施工了啊。啊，往一样是水快往南哦，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还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接着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一段内侧车道，还有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这里都是有封闭办理相关工程。哎呀，麻烦朋友们啊，有些是部分道路封闭，有些匝道封闭啊，可能要请您提前避开，好，或者是互相礼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昭林，无聊人心。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刚刚片头之前呢，来自昭林，带有 EDM 风格，然后呢，听起来非常懒散惬意的无聊零星哦，是不是跟如果你觉得无聊的时候感受到的心境很像呢？就是很慵懒。一切的速度都慢慢的然后也不高昂，很低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你会常在生活感到无聊吗？事实上应该不分性别、年龄、族群、阶级等等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感受到无聊过吧。比方说你可能看一部电影，看着看着觉得等一下都能猜到这个电影的剧情结尾了，实在是很老套，真是无聊，对不对啊？或者是呢你可能今天上一门课，大家虽然说上得津津有味，但是对你来讲太难了，跟不上进度，好多细节听不懂，久了之后就好想要逃离，所以就会觉得很无聊，对不对啊？要不就是可能一整个下午没事做，待在家里，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只好一直滑手机，滑着滑着，虽然说有几则看到的短影音好像蛮有趣的，会心一笑，但是大部分时间就杀时间过去了，然后就真的觉得实在很无聊，现在到底该做什么，可是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感到无聊的情境真是百百种，对不对？而且情境很复杂。如果我们要分享每个人无聊的经验感受，真是永远聊不完，甚至可能还越聊会觉得越无聊，对不对？不过呢，好消息是当然不是只有现代人才觉得生活很无聊，我们古代也会哈。有这个奕勋看到一本书，书上记载了。古罗马的哲学家叫做塞内卡他大概是最早记录下或者是最早描写无聊的人。他写无聊是什么感受呢？他写说，这样子的日子过多久了呢？不知道。当然了，我每天都会困，会睡觉，会吃，会渴，会冷，会热，但是这样子的日子是不是没有尽头，只剩下这些感受而已哈？一切呢，都只是周而复始的轮回，日夜交替，四季更迭，过去的还会再次到来，我没有做什么新的事情，也没有看见什么新的事物。有的时候这样子的感觉让我觉得恶心，但在很多人眼中，这样子的生活并不痛苦，却很空虚。他描写的蛮精准的，对不对？好，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塞内卡写说，无聊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又发生了，然后呢每天都有一样的感官，但是好像一样都无法解决问题，他真是无聊透顶了这当然不是让个人觉得无聊透顶，而是他发现了这个生活的某一种状态让他觉得是一种负面的感

二，他觉得毫无意义可言，生活真是空虚啊。这个统称下来呢，我们现在说这样子的生活很无聊，但是无聊感到底怎么形成啊？如果真的很无聊，我们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排解无聊？当然，我想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古罗马的哲学家塞内卡，他应该是有找到一些方法突破无聊了，不然他应该也不会成为哲学家，我的猜测。只不过呢，逸勋刚刚不说了吗？我在书上看到很有趣啊，这个最早把无聊记录下来的这个文豪哦，塞内卡呢，他写下了对无聊的感受。这本书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逸勋今天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想要跟你揭露其中的一些段落来跟你分享的。这本书是由两位加拿大的心理学家，第一位是詹姆斯·丹克特，第二位是约翰·伊斯特伍德，两位都是心理学家，在2022年这个翻成中文版的是2022年的时候所写的一本书，叫做《无聊心理学》。这本书是挺有趣的哈。这个首先作者之一的詹姆斯丹特克这个丹克特哈，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是临床的神经心理学。他发现自己的兄长哈，在发生车祸导致脑损伤之后呢，变得更容易对生活感到无聊，所以激发了这个詹姆斯丹克特对于无聊的研究。后来呢，他就创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实验室，专门研究无聊和心智模型，而且呢，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有重大的突破，因此间接催生了这本书《无聊心理学》的诞生。事实上，我想看书这件事情对很多人而言，可能就觉得很无聊了，对不对？那没关系，听一首歌曲之后，让我揭露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片段来跟你分享吧。既然今天要在节目上讲到无聊，那就来跟你分享一些跟无聊、描写无聊的歌曲。它是池田香织《百般无赖的雨》。

没有百般无聊，百般无赖的雨啊，因为这个歌名呢，刚刚把就我西瓜小瓜吐扯哈，百无聊赖的雨啊，这个雨可是下得很无聊啦。时间是凌晨的2:12啊，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首先先更新一下啊，虽然说没有更新路况了哈，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还有南下的218到221，北斗交流道附近，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59.3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跟你分享无聊心理学，告诉我们说感受到无聊哦啊，这个事实上呢，显示你在做一件事情，哎，这个每个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每个人都感受到无聊，很大程度上啊，跟你的内心感受有关。那到底内心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或是什么原因会引起我们觉得无聊呢？这个书本哦，举了五大方向。首先，第一个，你当下做这件事情的情绪。有关啊，第二个，你的生理状态，你对环境的察觉和反应能力有关。第三呢，对你的认知能力有关，也就是你对周遭事物的专注力、思考力有关啊。专注力不够，或是思考力不足，或是过有点这个宕机了哈，这有可能让你对你在做的那件事情感受到无聊。接着动机，你投入某件事情的动力有关。接着第五个，意志力或是控制力啊，建立或执行计划的能力有关。不过呢，感到无聊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啊？我们如果说啊，这部电影好无聊哦，你这个人好无聊哦啊，或者是在做的这件事情好无聊哦，通常来讲好像是负面的感受，对吧？书中提到哦，事实上呢，就跟身体会感受到刺痛感一样，感到疼痛是一种身体释放自我调节的讯号。有的研究显示呢，无聊的感觉可能会驱使我们对生活进行改变。首先呢，他告诉我们啊，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吸引人了，提醒我们要找寻新的目标啊，甚至可能会提醒我们，哎，你可能应该注意到这件事情以外有不同的更好的目标值得奋斗哦。啊，有这个路易斯安那大学哲学教授叫做安德烈斯·埃尔皮杜尔呢，就把无聊的信号形容为推动力啊，就好像疼痛促使我们要保护自己一样，无聊呢会促使我们寻找更具有挑战性或是更具有吸引人的新目标投入其中。不过事实上呢，感受到无聊这件事情也真的有可能是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在这书中提到哦，啊，有研究调查了青少年的无聊程度和药物滥用的状况，证实了无聊状态早在吸毒或是吸烟甚至是饮酒之前可能就发生了。啊，当然我们不一定很能斩钉截铁的直接说，常常感到无聊的人如果没有积极突破这样子无聊感，日后都可能导致会有酗酒、烟瘾甚至毒瘾的不健康行为。

但可以说呢，如果倒过来讲，如果一个人已经已变成了有酗酒的状态，有烟瘾或者是毒瘾的状况呢，爬梳过去的生活历史，可能无聊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占据他的生活好一大部分哦。这样子重要的负面影响，书本呢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注解，就是说当我们无法对无聊做出适当的反应，真的很有可能透过酒精烟瘾或是毒品来填补这个精神空缺，最后就是利用这个麻痹的感觉来弥补无聊的负面感受。也许我们不会这么激烈，觉得感受到无聊的当下，内心非常的不舒服，但不会酗酒，不会当老烟枪哈，也不一定会用毒，因为事实上可能有些行为是犯法的，对不对啊？但是啊，对于一般人而言，还真的很有可能造成其他的问题。书中呢提到另外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和受试者玩了一个无趣的无聊的拼图游戏，玩完之后就问这个受试者说你想吃什么呢？结果发现啊，受试者如果真的在游戏当中感到无聊，很高的几率会选择高热量的食物。也就因此呢，研究人员发现，一个人越无聊，吃进去的脂肪、碳水化合物，甚至是蛋白质，还有总热量就会变得比较多，所以容易感到无聊特质的人和更高的食物摄入量事实上是有点关系的。无聊容易把我们推向不健康饮食的选择，甚至有可能会忽视身体告诉你的某些感受。你明明已经吃饱了，不需要更多食物了，但是你却持续的进食啊。听到这里，如果你零食就在嘴边的话，赶快检视一下，现在是不是感受到无聊了呢？赶快来听首歌曲，转移无聊的感觉。不过这首歌就是来自蔡健雅的《好无聊啊》。发现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这首歌曲一直在喊着好无聊。其实呢，我一面听歌一面觉得哈，慢慢的进入社会有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一件事情，好无聊的时候反而想要工作。像我呢是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上节目了哈，然后呢这个当然自己还有其他工作啊，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工作呢，我都会把它放在一到五周间来解决。那六日呢，相对就有休息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反而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或是做什么事情都觉得缺乏兴趣，真的就觉得好无聊哦。然后呢，这个没有做点什么事情，然后就发现礼拜一了又要开始工作了，觉得好烦哦。这个周末好像没有休息到，然后呢又要开始工作，带着并不是准备好的心情，然后开启了一周的工作。可是呢，很妙的是，可能开始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之后又觉得，好像因为生活有点事情做。而且在做的这件事情呢，反正已经做了好一段时间了，像我主持广播节目也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到后来会觉得，工作很累，可是并不无聊，这两个情绪，这个怎么会这么的互斥，但是又在生活上面过起来，又觉得很合理呢？你会经常感受到无聊吗？在这无聊心理学当中这两位共同作者詹姆斯·丹克特还有约翰·伊斯特伍德，他写说经常感受到无聊的人事实上有一些共同特点，那就是没有找到一个能为自己生活带来意义的大型计划，缺乏意义可能会引起无聊。这个意义呢，会告诉我们你该做什么事情，哪些事情很重要。生活没有意义可能会失去方向，所以这书本后半段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寻找意义，或是自己对生活创造意义。所以我刚刚说，有的时候周末反而没事就会觉得很无聊，那感觉就是周末的时候要为自己的在做的事情创造一点意义出来。但是该怎么寻找或是创造意义呢？这书本里面举了一个人的例子碰巧这个人今年一月才刚来到台湾，做过一件举世创举他徒手攀登101没错哈，他讲到攀登家艾利克斯·霍诺德的例子。不过因为这本书写的时候因为这个霍诺德是今年一月就才来台湾，这书本写的时候是2021-2022的事哈，当时呢这个艾利克斯霍诺德他可能有计划要来攀登101，但还没有实现了所以呢书本他是写这个霍诺德徒手攀登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酋长岩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魔鬼等级的攀登而且呢霍诺德是挑战徒手攀登。书本讲到呢，霍诺德他要徒手攀登酋长岩这样子的一个创举呢，外人看起来会觉得他们是在玩命，但事实上站在他本人的角度，他不但不是在玩命，他只是想要挑战成功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格外困难，因此他必须投入高度的训练，然后呢高度的专心，然后才能够达到他自己所设立的成就。

没错啊，事实上呢，突破无聊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找到一个让自己高度专心、深度投入、心无旁骛的计划或事件啊。当然，我们可能不建议你哈，这个做一件像霍诺德一样徒手攀登接近90度的岩石或高楼啊，太难了。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当你感受到无聊的时候，哎，我们事实上做任何事情都无法专注，对吧？当你专注投入某件事情的时候，相反的就不会感受到无聊了。书本解释呢，当我们体会到这些感受的时候，我们的心智被运用了，我们想要继续做正在做的事情，甚至不想中断哦，满意投入正在参与的这个世界。书本就把这个状态称作心流，内心的心，流动的流。那书本解释呢，达到心流的状态哈啊，有研究者同者可能会有以下的特征啊，就是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呢，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啊，就刚刚好是符合你的条件啊，而且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啊啊，你对于它有一种高度的控制感，而且呢，做完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回馈。甚至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高度集中，你会觉得时间扭曲，其实你已经做了好久一段时间了，但是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对不对啊？因为你感受到很无聊的时候，事实上一分钟都觉得漫长，可是你当做一件事情你感受到不无聊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一小时就像几分钟一样过得津津有味。而且呢，我们在做这件你觉得不无聊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意识是和你在做的这件事情紧紧相连，你可能啊，这个会忽略到自己的存在，忘我的境界就对了。然后呢，啊，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所期待的不一定是啊，这个比方说，像霍诺德攀登酋长岩，他为的是大家给他的掌声吗？其实不一定哦，他所求的也许是他想要站上这个酋长岩顶端，自我实现的感受。你有没有给他掌声？说实在话，当他站在酋长岩顶端的时候，可能不重要了。可是呢这个以霍诺德的例子而言，他讲到霍诺德想要挑战攀岩，那攀岩的难度就必须要能够这个挑战他的攀岩技术的极限。我们做一件事情也是，太简单或太难都会为你感受到无聊。也就因此这个像霍诺德他在攀岩的过程都必须经过完备的计划，每个动作都必须要严格的排练在预料之中，这动作都要恰到好处，有些动作呢甚至连想都不需要想，就必须要是直觉能够达到啊，这个身体和岩石这个紧密结合在一起互动啊，这个完全控制感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书本下了一句话，他写说要达到心流的状态是必须要可预测的，才能够让成功就在指尖当中，它必须是一个可及的目标，否则技术和挑战那种难以捉摸的适配度就会消失。我觉得呢要达到这样子的感受好像还是好难哦，对不对啊？哪有那么多事情能够像是这个霍诺德这个攀岩一样哇，能够高度达到这样心流的这个境界啦哈。但是书本写说有幸体会到心流状态的人可能都找到了对他们来说活动本身就是奖励的事情像这样子的活动纯粹就只是完全想要沉醉其中，然后享受最佳挑战所带来的愉悦和回报。这书本事实上还举了好多的例子，可能告诉你就是说不同年纪的人会因为什么事情感受到无聊，甚至呢无聊还有一些什么极致的状态，极致的无聊到底长怎样，或者是现代人手机用太多是不是更容易感受到

聊的这个状态呢挺有趣的啊，以及啊，事实上这个要突破无聊，难道就只能这个感受到像是霍诺德这种你必须要高度集中完成一个很好像是人生目标的这种挑战才叫做不无聊吗？事实上这书本最后有讲到悠闲可能也是无聊的反面，或者是兴奋感刺激感也可能是无聊的反面，但是总而言之，我想最后得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很想要努力突破无聊的感受，因为它的确是不好的感受，对吧？那么读完书，我们就要自己来找答案咯。希望你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充实，不无聊啦。但是还是要送给你一首好像在描写无聊的歌，它是江蕙仪的歌曲《无聊的休困日》。哎，跟我刚刚分享的每到休息日的时候我都觉得无聊这样子的心态好像异曲同工之妙啊。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它吸下去。
0: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开车不要觉得无开车，说真话这件事情本身哦啊，尤其这个长途在夜间开车还真的是蛮无聊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就把警广开大声一点吧啊，还是要注意道路状况啦哈啊，才能够避免危险咯啊，都是夜间的工程，提醒您留意，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单线车道哈、啊，有这个隧道的清洗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茄子蛋，鸡条瓜，我做个爱你一摆。

稍早听到茄子蛋割爱丽几拜，只有接着是美秀集团挡一根啊，道路状况并没有完全都很无聊啊，哎，有一些小状况产生。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50.6 公里，小心这里说过三义路段外侧车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事故产生。好，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哈，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史密斯飞船 Aerosmith 这首歌曲 Promis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早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中央分隔岛有遮光板倾斜的状况啊，影响内侧车道的通行，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还有在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交流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51.2到146，31到铜锣，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159.3到159，过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在北上的40.3到45.8，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15.2到9.3，包含彭山隧道部分路段有相关的维修工程，是占据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2线西向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这里封闭，这个全线车道在施工，但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要麻烦东西双向啊，经过灯辉大道路段留意车道调拨。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9: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0: 心肝宝贝。
1: 许富凯这条歌我的心肝宝贝啊，这个打开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他没有入围今年的歌王，是因为他的专辑今年才发行，所以呢，我在猜应该是预约啊，明年的金曲台语歌王。时间来到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地区花莲台东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波港宽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啊。稍早呢，在三点之前呢，有事故是在国一南下的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呢啊，中央分隔岛遮光板有倾斜状况，说会影响内侧车道，可能行车的安全、行车的视线加减都会有点影响，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尽量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才不会出意外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许富凯《我的心肝宝贝》，现在是凤飞飞《心肝宝贝》。

罗大佑啊，有这个恋曲1980到1990啊，甚至他还有恋曲2000啊，2000后面甚至还有续作啊，有一点好像这个总结一个时代的感想。你比较喜欢他的其中哪一首呢？刚刚听到的是1990，时间是凌晨3:23啊，目前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稍早的事故哈、还是持续在国一呢南下的150.6公里过三义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那看起来哈、目前对于这个现场车流的状况影响看起来哈、在1968路网图当中应该是不大啊，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哈、因为它直接占据了外侧两线车道。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夜间还有部分的施工，在南下的23到24公里圆山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再往南一点，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的路段哦，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直接施工了哦，还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都带你一起回味一些经典歌王的作品啦。刚刚罗大佑的1990，现在要送给你周华健跟李宗盛，差点讲成李圣杰。最近比较烦啊。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被我们罚
1: 哦？哦，不好这么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好这么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哦。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恐龙
1: 啊！啊，不这衰啦，撞到再说。
0: 哦，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哦！
2: 不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叫你去汇款，还是叫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05反诈骗专线，10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的3:32。好消息，好，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0.6公里哦，三义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国一北上的314.5公里，说过台南系统呢，中央分隔岛有这个遮光板倾斜状况哈，也接获排除啊，这里各车道都可以恢复顺畅通行。但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哦，啊，这个才可以随时留意到前面有故障车啊，前面有路树倾倒状况啊，你才能够及时做反应。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398巷啊，这里说有火警传出来啊，不确定是民宅呢还是怎么样哈。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这个前往紧急的救治当中啊。但提醒朋友们哈，提醒这个在新庄化成路398巷附近啊，首先居民哈，你要把门窗紧闭啊，才不会吸到浓烟啊，如果有浓烟的话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也请附近的车辆朋友呢，避开这个化成路周边398巷啊，这个周边的路段，遇到救灾车辆也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今天5月20号啊。最后呢，啊，在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来播一些跟爱你相关的歌曲。首先就是陈芳语的爱你。

Timber 李承芳与这首《爱你》啊，一首经典的歌呢，就要一唱再唱啊。所以这首歌曲事实上经过承芳与 Kimberly 的翻唱，我记得有至少三个版本啊。刚刚这个版本呢，最后啊这个尾音九拐十八弯，大概也只有他唱得出来，太好听了，很销魂啊。时间是凌晨的3:37啊，这个时间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哦，大概是22到25度，应该还算舒适啊。不过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全台各地因为受到南风、西南风风向影响，大多多云到晴，西半部高温上看34度，台南近山区呢甚至发布了36度以上，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啊，当然了，还是要留意午后可能有部分地区会变天，像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午后就可能会出现局部雷阵雨啊。今天甚至还好，气象署甚至还提醒呢啊，这个礼拜哦，虽然说大体上都是太平洋高压偏强，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但礼拜四、礼拜五呢，水汽会相对较多啊，因为这个北方有一道锋面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徘徊，因此明后两天呢，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各地山区可能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啊，尤其到了中午过后，这个热对流发展会比较强烈。你说这个是梅雨季节，还不是哈？那梅雨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根据这个比较中期的预报，下一个礼拜三可能会有一道新的锋面，可能就是典型梅雨锋面会影响台湾啊。当然了啊，这个因为距离下一个礼拜三还有一个礼拜时间，天气预报相对还会有一些弹性的空间，但还是要持续呼吁朋友们，梅雨季还没过，别因为这几天呢天气状况比较稳定哈，可能东半部、东南部有点雨势啊，但是呢相对比较强烈的梅雨啊，随时防汛工作还是要做好咯。刚刚是 Kimberly 陈芳宇的《爱你》，之后今天520有很多的我爱你的歌曲，首先是萧贺硕的《我爱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 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48。目前夜间道路施工仍然持续。在国道3号部分呢，北上的159.3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五呢，在北上的15.2到9.3，中间有包含彭山隧道，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工程占据内侧车道。王杰这首歌曲《我爱你》。

有关我爱你的歌曲真的非常多了哈，毕竟爱值得被歌颂，对吧？我们刚刚一连串听下来呢，从陈芳宇、萧贺硕、S.H.E、王杰、

一直到现在听到阿令歌名通通都叫我爱你啊，这个抒情歌在这个520要表达爱意要告白，随这个自己取用了哈。3:57，稍早呢在新北市新庄区这个化成路398巷，因为有火警啊，目前呢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的路段啊，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遇到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要来到4:00啦，等一下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既然今天是520，那就要度过一个充满爱的一天咯。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给你来自薛凯琪这首歌，就是520啊，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然后呢对任何事情充满爱充满感激。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的木马。清晨四点钟，不管你在哪里，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希望你都能好好的。别忘了还有景广在你身旁守候，让我们带着希望好好过每一天吧。大家好，我是谢梦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398巷有火警产生，目前是管制化成路从幸福东路到头前。

前路双向的路段，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以及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都封闭，再往南走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

壁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在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北上的159.3到159大甲交流道路段封闭外侧一线车道。省道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路段，这里全线封闭啊，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行，东西双向都要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哦，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但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哦。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在温度方面哈，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有19.4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

李玖哲的歌声不只是梦，不只是场梦。4:11，尽管我是雅玲，新北新庄这边哈，因为化成路398巷有火警，所以现在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哦，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持续管制，要注意避开哈。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4:16了。目前在新庄这边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呢，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有火警，现在持续处理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也是很多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那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电话，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白冰冰。So, 演唱的歌曲为自己美丽，这是新歌。那今年那个金曲奖入围名单一公布，哎呀，最大亮点，冰冰姐入围了那个金曲奖。好，那重点是她这个新的专辑词曲都是于龙花老师所包办的。哎呀，感觉这个组合真的是太厉害。于龙华老师最该出名的那首歌《母乳》啊，1983年，那个他说，其实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音乐的科班教育，可是他可以自学哼唱创作歌曲哈、啊。有一些写歌的人，其实他不见得会写什么五线谱，他也不懂乐理，但呢就是哼着哼着，然后把它变成，再把旋律人家帮他记下来，安尼嘛可以哈。啊重点是都这么多年了，哎呀，两位老先生组合起来说不定哦，说不定今年金曲奖可以这个哈、哦，真的笑看其他人哦，不抵抗人真正会当摕着奖哈。好，接下来这也是在台语歌坛啊、蛮厉害的词曲组合，徐嘉良老师加上李延修两位老师。也是写无数台语歌，这是板的二人组柯矮妹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生意高倍，才笑来到顶端。哦，现在时间4: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新庄这边有交通管制，化成路双向哦，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路段哦，这边要注意避开，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持续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国一的话，北上五股的外三线，还有过东湖外二线呢，都有工程。然后，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哦、外二线之间呢，有轮胎皮让你加哈。而在南下过圆山内二线、林口一前内三线也要注意工程，还有南下内坜路段是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一还有南下内坜 B 入口这边施工封闭哈。然后国三是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有工程。

再是南下土城前内线有施工。国五北上呢，15.2到9.3公里，包含蓬山隧道内侧有作业哈，所以。还有北上在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北上雪隧内侧也是一样哦。还有新北新庄哦，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的火警持续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有新的路况可以当提车，加码还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现在开始喽。
1: 哦，阿美族伍思艾所演唱的叫说走就走，用这种比较温柔的方式帮你打瞌睡虫啊，好，接下来是泰雅族，一凡的歌声闺蜜。

0: 早餐呢，爹阿宝。
1: 我是张惠妹阿妹，无论你有多了不起，但是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安尼是免哪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啊你在

哦，4:43咯。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哦。然后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也有施工哈，赛迪。南港国三的南港系统交流道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现在的网购哈，有时候你说你会遇到那种明明你买的是 A， 结果呢打开以后发现是其他，就像有的人说之前要买那个水果牌的手机，就会打开好几颗苹果上好的哦，那个是被诈骗了哈。然后来讲一下日本最近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日本有一位电玩迷哈。他最近呢在一个二手实体店的特价出清区哦，看到一款非常经典马里奥的那个游戏，然后呢价格很便宜哦，鱼贯华裔啦哈，就是他定了，然后呢东西寄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快乐，赶紧来开箱哦，结果一打开之后封面是马里奥没有错啦，结果那个因为是二手物品嘛哈，那个封面是马里奥，结果一打开里面的光碟是成人影片，哎哟，他说我买的不是这个啊，哈，他要的是马里奥，不是那个身材很大的 AB 女优这样了，结果他把这个开箱就把它拍出来以后哈，在网络上引起很多讨论哈，有的人说哎你赚到了呢哈。有的人说我了解，其实他只要马里奥，对不对？哎呀，这种开箱的意外哈，

哦，这首日文歌曲，这是 Flumpulu 凡人谱所演唱的，叫炒菠菜。啊，你说炒菠菜人当秘籍的歌，其实他重点不在炒菠菜，重点他在讲跟他好朋友在那个就是一边做菜啊，然后通宵聊天哦，那个青春时的一个非常愉快的回忆。所以即便你听不懂霓虹狗，我也觉得这个歌曲节奏也是非常，其实是蛮轻快蛮开心的哈。好，来，现在时间4:50。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然后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秀兰玛雅每天一句我爱你。好，今天520哈，这几句超正式合完嘞，4:55哦。陈香妮的歌曲《只要有你和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鸡。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5点。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新北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持续处理哦，目前还是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哦。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掉落。而目前在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有工程哈。除此之外，在国一的话还要注意北上五股的外三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还有过圆山内二线哦，以及南下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二线、南下木栅隧道也在外二线有工程，然后南下土城前内线持续施工，以及北上过高原留意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五在北上15.2到9.3公里，包含蓬山隧道内侧施工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大多是多云到晴，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哦，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就有 19.4 度了哈，其他各地呢20起跳哦，到26度左右啊。清晨就这个温度，你可以想到在中午前后温度真的是偏高了。

哦，蔡小虎的歌声，五点八呀，八五点空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沟通网王阿玲在播这一首歌，然后我看到窗外，哎呀，这真的哈，日头目睭白有金嘛。好，现在因为夏天哦，天亮时间比较早了啊，大家哦，看到那个阳光的加持，你就感觉这是家，这是很棒的一个新的开始。都这样起蝴蝶耍来来一下红蜻蜓好了，也是小虎哦，小虎队的歌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刚好5:16，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在台64线西行15.6公里哦，过江子翠外线有纸箱掉落了，随即，然后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管制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务必避开哈，拜托拜托。那国一很主席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有工程，而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安南区这边的报道。安南区这里有一个四草大众庙，那这附近呢，这个红树林的隧道浑然天成哈，这也是算台南这边热门的景点之一哈。但是呢，因为这里有很多红树林，然后呢，许多的蜜蜂会在这边群聚哈，但是很奇特哦。他们筑巢没有在红树林里边，却在四草大众庙的墙壁上开始建他们的窝。好，本来说只有菜盘那么大小了，不到半年，这个蜂巢说已经呢有

十公分，长有高有七十公分，长宽大概有三十公分，比一颗篮球还大。哎呀，这螃蟹熊哈，实在是真大哈。然后说，在2007年的时候，他们这边呢，因为大众庙这里哈，这个主神呢是镇海元帅哈，然后镇海元帅出巡，当年这个活动受上万只野蜂进入到庙里边，所以信众就说啊，这应该是元帅的天兵天将。但隔了18年后，再次涌现这么多蜜蜂，而且他就在大众庙上哈筑巢了啊。现在是怎样越长越大哈，然后这个庙方还设起一个告示牌哈，说蜂不伤人，请勿动手哈。所以在别的地方早就报请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了哈，但是他们说没有哈，认为就是人跟蜜蜂相安无事就好哈。

哦，叶诺凡红牛对于唱的歌曲欢喜来做会五点，再过几秒五点二十三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我阿玲。

忙。好，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还要注意北上五股外三线哦，然后南下过圆山的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三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南下还有内坜路段外侧两线也要小心，以及南下内坜 B 入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北上还有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在进行。经过细节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5:31了，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方面哈，目前在新庄受到化成路398巷火警的影响，化成路这边持续管制双向，从幸福东一直到头前路这一段哈，要注意避开哦。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有纸箱掉落哦。还有国一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线有轮胎皮。然后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线现在有工程。好，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哈，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五股的外三线。以及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南下是内力 B 入口施工封闭，还有南下在林口以前内三线有施工，过圆山是内二线要注意啊。过三北上

0: 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还有北上在燕巢系统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哦。以及北上呢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中内侧也在施工，那南下过西湖服务区中内侧也要注意工程哦。而国三南下竹南出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北上在大甲交流道外侧也要注意作业持续。国五北上15.2到9.3公里哦，这边内侧有工程啊。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欧陆先生乐队，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这种那种夏夜晚风的一种，真的很闲适的感觉，但这里面有一种思念啊，同样是思念。刚刚那个是好像在回忆往事，这刚刚一边拍棒一边思念。

0: 身躯边讲我爱你。
1: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田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哦，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新庄，新北市新庄这边，还是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哈，持续管制。受到化成路398项火警还在处理的关系哈，拜托务必配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来讲一下，很多家庭或办公室都有微波炉，那不管要加热便当、牛奶，或者是快速解冻食材，这个使用的频率很高，但是就是因为很常使用，所以微波炉很容易在里面呢卡了一些油垢、食物残渣，还有一些异味，哎呦，如果你没有固定做好清洁，不只会影响到加热的效果，而且还会让细菌滋生，甚至有人说奇怪，为什么那个食物微波出来都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好，来，这时候那清洁很重要，也没有什么方法又简单又天然的，来，照理来讲，微波炉的清洁应该跟每天我们用的锅碗瓢盆砧板一样，你把它用完以后就要顺手清洁，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么做。那如果说你想说啊，该来清洁一下微波炉了，怎么做呢？其实你只要准备耐热容器加上水，然后用柠檬或白醋，就可以有效去除大部分的污垢，尤其柠檬真的很好用，而且用你挤过汁的柠檬，这个你在很多人就是挤柠檬汁以后，那个柠檬皮你不要丢掉，其实柠檬皮有的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也可以消除异味，然后呢这个柠檬皮也可以拿来清洁微波炉。你可以用一个可以微波的碗或者是杯子，可以用微波的啦，然后呢放一些水，再加一点白醋，再把挤过汁的用过的这个柠檬皮把它放进去，然后去微波，它因为在加热过程当中它会有这个雾气出来，那基本上它这个热气呢就可以软化内部干硬的一些食物的残渣，还有这样的一个醋跟柠檬皮的成分可以帮助它做很好的清洁，这是一个真的很简单，然后呢又很天然的一个方式啊。

这来自安吉所演唱的歌曲《柠檬草的味道》。现在时间5:5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有抓熊啊浪里加哈，然后在新庄。目前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路段哦，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一定要配合小心啊。国三目前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哦，内侧施工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500里千纳玫瑰日记5:5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最蜜头的代志啊。

哦，嘉义番路这边哈，除了盛产柿子、高山茶、咖啡，最近这几年呢，他们有红玉水蜜桃，也逐渐建立起口碑来了哈。产量有限，产季很短。哎呦，苗我告诉一个红玉水蜜桃啦，但最近是它的盛产期哈。番路这里因为日夜温差大，然后早晨起雾，日照这样交替，非常适合水蜜桃生长。这个红玉水蜜桃，哎呀，跟名字很像哦，真的红咚咚的，很漂亮哈。说引进番路这边种植已经有十年了，主要产区在宫田番路民和村这一带哦。五月上旬开始采收，一直到六月哈，所以它的产期就这样短短的这段时间了啊。然后最近刚好有到番路去旅行的人，他们的假日市集，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样红玉水蜜桃。

走着。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哦。而目前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这边还在施工哦。哦，现在看到已经排除了。新北新庄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中哈，而目前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多云到晴，那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哦，大台北地区、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今天依然是温度比较高哈，即便在这样清晨时刻，全台最低温花莲寿丰都有 19.2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啊。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32度，中部也是一样。南部今天上高34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是29度哦。

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学猴子时空宝藏，又是一天新的开始了哈。每一天时空都一直在转移，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迎接哈？6:08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先前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告一段落了，但是啊，国一要注意一下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呢有轮胎皮哈。那台六1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的外线有纸箱掉落，还有新庄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很注意化成路还是双向管制了，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要注意配合哈。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看点位0800-000-123。

哇，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六月在不远处了，然后现在要即将很快就要进入毕业的季节了，有的人已经去毕业旅行了，对不对？刚才听到

哦，也是很有时空感的歌曲，和润东唱的《那年我们十七岁》。建萌姐，十七岁离你多远还是多近？你说哎呀才刚昨天，也有人说也是昨天啊，只是好几轮前的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14.8公里过东湖的外二线内纳博亚里加，然后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要留意有掉落纸箱。新北市新庄目前化成路持续管制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哈，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还在处理，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15.5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所以哈，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哎呦，今天是520，哎呀，谐音多么好的一季呀！520，恭喜我爱你哈！所以那个，我们来讲一下宜兰县政府为了让新人在520这一天留下浪漫永恒回忆，哎，客制化了一个生态瓶，叫“早到幸福”。这面有这个水藻、海藻啊，那个，所以用这个藻哈，做一个谐音，恭候你找到幸福。即日起，新人在宜兰县政府各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都可以得到这一份的礼物哈。用的是圆形的玻璃瓶，说圆圆满满，然后里面有两颗圆藻，非常圆润的藻球，怎么都圆的，而且还有这个水藻哈。

哦，就是江惠芳总兵这位好情的歌曲《雷梦二爷》，用这样的表达说两个人是有够素配。夏天到了，有没有觉得看到雷梦二爷特别的顺眼？来，6:22，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雾哈。还有国三北上15.5公里过南港系统，留意内线动物被撞到了。

来，6:2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原本北上过东湖外二线之间轮胎皮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 365.5 公里过高雄，内路间有掉落物，还要留意国三北上 15.5 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动物被撞到了，以及新庄这边还是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哦，因为这个化成路398巷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要注意避开这个管制路段哦。

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农改场育成的台东三十号这个水稻的品种有高抗病性还有耐热性，今年开始呢纳入农粮署这个产销器做的优良品种清单。那纳入清单之后，农民若栽种台东三十号加入集团器作的话，每公顷就有3200元的奖励金。来讲一下这个台湾的水稻，一直就是有很多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改良。那台东三十号在2002年育成的，在秧苗期它就很有耐热性，遇到高温的时候产量也会稳定。说即便在干湿交替的时候灌溉，它的节水还可以节省呢20%到30%左右。太强了，这年头真的是在台湾就是对农业改良的要求真的全面了又要怎么讲那个工作量大有办法产量提高，然后你又不怕热，然后还可以节省能源了。

Abang.

0: 再过几秒，6:31。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新庄化成路398上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呢，先前化成路这边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还有国一在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路间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倒是国三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国三北上过南港系统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解除咯。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路抓希望让李家内。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因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5: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今日诈骗

0: 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1: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0: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1: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1: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市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1: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3: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4: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6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6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0: 还是要注意一下北上 365.5 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台64线西行 15.6 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掉在这里是纸箱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6度。那我们松山今天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马祖的南干机场、北干机场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6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中机场是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以及正常起降。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5: Get ready for this.

哦，这是 Tension 所演唱的歌曲《挑战》。这年头要挑战的事情不少，有时候是人跟人比啦，哈。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只跟人比，我们还跟 AI 比。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有一家这个机器人新创公司，最近呢举办了一场这个直播挑战赛，人机对决，哈，人跟机器人，他们公司产的人形机器人，然后呢跟那个人哈来比赛十个小时的包裹分类竞赛，看谁会赢。你想说十个小时，哎，一机器人哎，他应该不会累吧，哈，但最后结果呢是人类胜出。永定不是跟他跟那个机器人比赛，这个是一个那个很年轻的实习生，意思就是说还不是经验很丰富的，是实习生而已哈。他们的比赛双方一直要重复执行同样任务，就是把这个包裹的条码要识别条码，拿起包裹，然后把包裹条码朝下放在输送带上，十个小时看他能完成多少。好，那参赛者人类代表是实习生，然后但是呢因为是人，所以呢这个比赛时间太长了，十个小时，他在进行一半的时候他要去上厕所，哎呀，这时候这个机器人毛起来，赶快超前。不过最后等他实习生回来的以后，那个又开始速度又超前了，所以最后这个实习生呢分类了12924件，然后机器人是12732件，哇，多了192件耶，你看啊。好，但是这个实习生说他手指都起泡了，而且说这个终于决赛决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他觉得他的手快要断掉了，这真的是人类很真实的感觉，对不对啊？但这家公司的这个老板说，执行长说，没关系，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人类可以赢机器人了啊，那么还要想办法回去再改良一下了。

0: All Usher 所演唱的歌曲 Champions， 好，胜利霸主。其实冠军只有一个啦，哈啊，那么多人参加比赛，那边暖哈，那没关系，我们下一次还有办法。就单熬麦嘛就可以了哦。再过几秒，6:52，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有一台修旅车故障了，停在国一南下261.2公里嘉义前的路肩哈。来到国一南下261.2公里嘉义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修旅车故障，而且没有警告标示，爱塞吉。而国一原本北上过高雄内陆间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路况呢写当波穷，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最近在国际期刊发表了这样一个研究成果，说呢，决定老化的速度，不只是因为基因，包括你住在哪里，也是有关系哦。在这一项研究里边，他们呢实验的对象有欧洲、东亚、南亚血统的人，那不止研究 DNA， 还纳入各种健康生物的标记，比如

如说它的肠道细菌啊、免疫标记啊、代谢物啊、一些蛋白质、脂肪，然后把所有的指标结合起来，建构一个生物学全面的样貌啊。那很有趣，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成果，就是说即便呢，因为现在这样一个世代，我们可能不一定是在自己出生地，你有可能搬到几千公里以外啊。那你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迁移，不同种族对免疫力、新陈代谢、微生物组合都会有持续的影响。居住的地方哈，说会对关键分子的通路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就影响到细胞的衰老。比如说，原本是住就是出生在东亚的人，然后你搬迁，然后住在东亚以外，说比住在原本地方的人会表现更快的生物老化速度。但是对欧洲人来说刚好相反，居住在欧洲会比搬到，比如说他搬到北美，那住在欧洲的人会老得比较快。好，所以有的人适合住在出生地，有的人呢适合去远方。那不同的环境哦，因为基因是没办法改的，但环境里边的比如说肠道的细菌啊，然后新陈代谢基础，因为这跟你的饮食跟你的环境会有关系。好，所以你如果想要这个延缓老化速度，先天没办法改变，那后天住在哪里，这也是有影响的。

哎，现在时间6:55哦，国一才刚刚通报南下在261.2公里哦，嘉义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修旅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放警告标示。马就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抓熊啊压到李家哦。

哦，现在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车速真的不快，即使车速47公里左右哈。上班时间现在车越来越多，大家眼睛来背后金哈。

在华莎的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到了七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而国一南下261.2公里嘉义前路间，休旅车刚刚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警告标示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呐、啊。国三南下在264.2公里。古坑系统前外侧有木头刚刚掉落了，以及北上315到313公里白河地磅外侧目前路面在进行整修哦。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纸箱还在这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程。

0: 陈先生，唔掉一寸糖又不愿降低耶，外面你听见无？
1: 所以油盐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证。
1: 停业强严条的啦，来要去苏念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4: 哇，是跑车哎、
5: 哦，好酷啊！
3: 坐稳喽。
6: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0: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4: Jackie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5月20号星期三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来告诉我们。定仪早安
1: ，Jacky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吹的是偏南到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不定时的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上述地区活动的朋友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今天各地都是比较温暖偏热。那高温方面，在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都在29到31度，西半部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就是今天在东南部地区绿岛、兰屿沿海亦有长浪发生，沿海活动也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的，谢谢定仪。
1: 不客气，
0: 谢谢，拜拜。

耳边听到歌曲呢，是来自文慧如所演唱的《做你的太阳》。7:11，今天太阳也是很大哈，所以说今天如果说你要在外工作劳动的话呢，都要特别的注意防晒工作了。好，现在在国道10号东向旗山端的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匝道。台88往西的凤山到五甲路段呢，要往国一，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台64线西向的24公里，刚过中和路段有事故发生，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2.2，在路间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0: 来自宰宰周渝民所演唱的《为你执着》。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早上的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各位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呢，北部地区有两起事故，现在提醒驾驶朋友，一起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安坑交流道出口前呢，这个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移至到外侧路肩了。不过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了。那目前在这个新竹系统国道一号北上转国道三号北上这个匝道里呢，有一部砂石车，那自撞护栏，目前是冲出边坡的，也是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请您特别留意了。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五堵呢，一路到汐止系统路段呢，目前车多，车行速度呢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林口交道出口呢，目前已经开始排队了，提醒驾驶朋友要下林口出口，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的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已经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了，尤其呢这个内坜路段上来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过的湖口服务区，从这个下坡路段89公里开始，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新竹系统入口到科学园区出口外侧车道呢，已经开始排队了。提醒从国道三号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驾驶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往北过的这个桃园交流道呢，从这个林口上坡路段一路到林口交流道 B 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呢，从这个下坡路段到高工局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北呢，靠近三重交流道呢，从这个28公里开始呢，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了。一路呢，要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高架南下呢，目前呢杨梅端出口到杨梅休息站呢已经开始车多了。北上部分的话呢，从这个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交道出口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五股转接道路段的车行速度就会降到这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呢西向呢过了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是车多的，东向呢淡蓝过来往莺歌系统方向呢，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呢，安坑到中和路段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目前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茄东到新竹系统出口以及宝山交流道出口呢，目前都是已经开始排队了。往北呢，三鹰一路到土城路段是车多的，北上土城出口以及中和交流道出口

0: 呢，目前呢也都是有这个排队的车阵。往北呢，中和到中和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就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呢，从安坑交道上来，一路到这个新店路段呢，车行速度也大致就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的。过了新店之后呢，车行速度是稍微有往上提升，不过呢还是车多的，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国三甲目前呢西向从深坑往这万方方向呢，目前是车多。国道五号呢，目前路况大致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了。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是在国道四号这个西向呢，这个台中系统出口呢，目前是车多了。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呢，要进出这个出入口匝道呢，一定要请您减速了，小心驾驶。国道三号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呢，主要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从这个高雄瑞隆路一上来呢，一路到顶金系统出口呢是车多的。往北呢，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就只能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从大湾一路到永康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呢是可以来到60到70公里，不过大湾出口跟永康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国道八号目前东向从新吉往台南系统方向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国道十号目前呢，从左营端过来往顶金系统方向呢，车行速度会降到50到60公里左右。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了。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78线有掉落轮胎皮，轮胎皮在西向的 14.1， 在园长路段在路间有掉落一个轮胎皮。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往国一方向，目前车多。台64西向24公里刚过中和路段有事故发生。在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国一方向，目前也车多。那待会在这个这个施工是长期的施工，这边是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好，在这个地方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前有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也请大家呢先这个改道行驶台15线这个地方在进行封闭施工。

林声祥演唱的客语歌声，7:25，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北上363.9靠近顶金系统两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排除。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的16.5公里雪穗外侧抛锚车也都排除了。再来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从九如到顶金系统目前车多排队，在北上的363.9靠近顶金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五号的北上29.6啊，在过了头城路段内侧车道里有两只鸭子误闯上来。再来是国道三号的北上新竹系统入口砂石车撞到外侧护栏事故，还有在北上的中和出口汇入台六四线之前呢、这边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状况，以及国道三号南下296.2公里中埔交流道附近呢、在路肩有一只动物躺平。好，记得在跟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刚刚也收到排除消息了，那之前在国一北上363.9公里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张震岳所演唱的《我家门前有大海》。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温暖偏热，台南有机会达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明后两天水气略增，午后雷阵雨的范围较广，周六到下周二天气趋于稳定，预估下一波锋面可能会在下周三的时候接近台湾。基隆爆出第3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机关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感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国际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机关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3: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2: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机关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昨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宇淳报道。
4: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财化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5: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4: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6: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4: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党团昨天经协商同意，行政院依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假书采购特别预算案，今天下午2:30继续开会，

0: 里，邀请行政院长钟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记者 Jason 报道。
1: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排除消息之前，在北上的32.3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排除。在台六四线的西向24公里，在过了中和路段的事故也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363.9顶金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好，提醒大家，现在在国一南下308.2。国一南下308.2公里，靠近曾文溪桥北端，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在国一高架南下，从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车多。还有在国一南下360公里，在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哦，辅助车道外线车道这边有大型的拦子掉落在现场。台65线南下4.9公里，刚过新庄二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还在台64的双向五股二接国一的这个地方，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情形。

来自梁文音所演唱的歌曲《初恋》。好，早上的7:43哦，现在在国道10号排除消息，东向旗山端出口两台车追撞事故排除完毕。国道3号北上32.3过了安坑路段，路间的大车小车的事故现在也顺利排除了。再来提醒大家呢，国一南下39.6公里靠近林口 A 路段前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好，这个是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国一南下的39.6公里林口 A 路段前发生了事故。国道1号高架南下，从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台64双向五股二街国道1号的匝道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还有在国道6号呢，西向要往雾峰系统，刚过草屯地磅站内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现在在台74线东向30到35公里都是呈现车多，台74线西向的24到20公里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台78线西向14.1公里，园长

路段的路肩有掉落轮胎皮。好，任何的后续路况补充，再欢迎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早上的上班尖峰时刻，很多地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的保持耐心。那如果说你要准备下交流道的话呢，请大家现在提早排队来通行，好，千万不要来插队，造成这个其他人困扰跟危险了。好，那如果说你有在使用辅助驾驶系统的话呢，一定要专心开车，因为呢辅助驾驶系统它不是自动驾驶，要再三强调，辅助驾驶系统它不是自动驾驶。好，所以说你在开启的时候呢，当然在行车的上面会比较有舒适感，然后就比较轻松一些，但是呢安全性还是要顾到了，你在开启的时候呢还是要眼睛看前面，手要握好方向盘，因为辅助驾驶系统还是有一些方向呢，它是没办法去侦测到判断到的，比如说雨雾天，天后状况并不是那么样的良好的时候呢，还是说遇到强光，都是会让这个镜头就是会有一些误差跟判断啦。好，所以说大家在行驶的时候呢都要特别的留意，有在启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那或者是说这种上下坡，这个坡度比较大的时候呢，它也有可能会这个失去判断能力，还有呢前车突然就是切入进来的话呢，都有可能是没办法辨识到的。那例如说这个特殊车辆的这个形式，比如说摩托车、禁止的行人，或者是说特殊的车辆，比如说缓撞车等等的，都有可能会没办法判断到。好，因此呢辅助驾驶系统它终究只是一个辅助的功能，它还是有一些状况呢是没办法顺利判断到的，因此呢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还是要手握方向盘了。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39.6公里林口 A 路段前的外侧路肩，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再来呢，台六四线的双向五股二街国道一号的匝道外侧事故也都接获排除。

卡莉·雷斯演唱的歌曲 I Really Like You， 7:49。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篮子啊，掉落在国一南下360公里下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这边，辅助车道、外线车道大篮子啊，掉落在现场了。提醒大家，在上路出发之前呢、啊，一定要再次检查你车上载的东西哈，捆绑好、覆盖好之后呢，确认好之后再来出发上路了哈。那千万不要在国道上面这样掉东西哦，是非常危险的。好，再来，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汐止入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发生在台644线呢，东向下的新店端方向目前车多，还有在双向的板桥到中和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台615线呢，台15线的北上关渡桥要往台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补充的排除消息哦，那之前在台64西向的24公里中和路段事故排除，国五在北上29.6公里，有两只动物跑出来的情况呢，现在也都接获排除。国道10号下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目前都是车多排队哦。以及在台74线东向30到35公里大里一到草湖路段，现在也是车多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艾斯伯冰球乐团跟宋云桦他们合作的歌叫做不小心。7:54哦，现在在台六四线东向五股二要往三重，目前车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头城出入口啊，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台十五线北上关渡桥要往台北方向，车流量说是非常的多。还有在国一南下汐止入口匝道这个地方，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在进行处理。那这个大型拦子呢，还在现场啊，在国一南下360公里下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辅助车道外线这边有大拦子掉落的现场。台六十五线南下4.9公里，刚过新庄二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还有呢，在国一南下308.2公里，靠近曾文溪桥北端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南下汐止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还有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40公里，南下337.6公里在路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五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的五谷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30-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5线南下4.9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明啊，也先是讲爱给强制稽查经营保险，也下爱完成个资料，爱爱点连接等你呢。
1: 等下哈，先莫听同哦。一下有当多嘅诈骗呐，都假装参加喺保险嘅公司，传俾你 email、电信，还有 line 嘅信息，而喺你点嘅只名字呢？
0: 唔过佢写嘅当枪真劲嘅，
1: 就系因为枪真劲嘅真危险啊！但枪哦，你点落去输入你嘅资料、身份证、查号，